0: 我们不要。爸爸的阿明，我的家乡，你们比较多，你都差吧？喏呐，爸爸的阿明给我情绪的感应是，一人能没送的家娘子，不就就拿三个人有日子面多，心白了，嘎叽，怎么不摸？
1: Yoh yoh papa nya hawos
0: Hawos nipa ka
1: Tadari Er nyim nye sumzi nyam do tsaro ro che toya yun
0: Yoh yoh yoh
2: Bobo Ngone
1: Oh ama
2: Chin tadi Porto Yori chosna Yori chosna
0: Tadari yoh yoh yoh Tapa om dor tene Ehi zi mamba Yoh yoh yoh Tengye so Pame pucho ma jim Koba yonsi jage, bagay ma bagay ya. Se zang buzhu sui pamil samshi mangzam ji jiro ji.
2: Er pamke ngose de, lo ya ya len, samju jenju er e zhung mi shi wong ba, banga kuzo.
1: Namo ki buzhu changme, nala, pama kengo yue ba, ma ji ba na ro.
3: Tene samli ya lenge cho, motu chaji shubi damju tenni. Junchung sipti khin, ta chapsan ti nalol liya, zoo ti namgu tsoe chui tu. Minam ki ge zhu long zhu ji bie nang zhu le sun jin ta. Siri chu su dong hui, cha chu dian guo chi gui ba dian yu shi. Junchung ji bie kum si so yong li bu chi ti. Ji zo yong su, chu su ni ngo zi ta. Junchung ni si ji yin bie, kur yu sang bu zhun gui lu. Chong mi di ki ta, gen zin kim zang ki.
4: 作为苏州区村巴切下，前南三里亚，俺那村念头准穷西边，这村通过地几三难脱。那么现在公干啥嘞？现在钢铁厂过没嘞？啊嘞，等给没铺里的亚龙里啥进入个嘞？我都说，装起瓜个清兵呢，你老外进来，一日总卡给干啥？当局出面那修配点啥嘞？这当当局是大概用不起吧嘞？过路超市呢嘞？ 哦，超市啦，来是来是，一日从家的超市呢，超么子呢，超么子呢，我打进豆皮啊，我的狗在也了啊，哪来的光？那么是大概原来，就是嘛，就顾家儿子睡熟些，哦，我来是，那么是亲们都，要洗不着的，弟弟，弟弟，
2: 啊啊啊啊，
4: 吃西吃西，我点不起不起，弄啥？
2: 啊不，这我那是快点，我都去给他，
4: 就过了的呀，这几个，点不起大概就没干啥。
2: 该上上班速度，养老里啥个？哦，
4: 我的那么子呢，一日总卡刚呢，当就出面那休息费的话啥，我的大概账呢，你懂不？
2: 啊嘞，这个老师的嘛，记得我点单弄些面多。
4: 哦，
2: 没说呢，点单也来那些云呐，巴适的几股嘛，把个弄进来的。
4: 巴适困难就刚给点那些，你热家么呢亲？中了中了。
2: 他巴适点那呢，阿中了面多多工。
4: 过着就。
2: 啊嘞，有最专门种地的。
4: 能今年属于吧那，但是这里你哪做面接嘛的呢？阿妈，他家就种种说的，他结婚给他，我都三二十嘛个，阿子。
2: 阿妈，有种种听几年吧，我听今年说的嘛家的哦。
4: 听几年咋？
2: 哦。
4: 阿子今年的媳妇我做我妈咋不我做吧？我到家南呢，刚到家妈不被学过，你们那么晓得种种可老注意弄点？到老早看到三爷的土也讲讲。
2: 土也像生农民都刚通家，啥也讲民都刚是吧？你得听几十年这这些人。啊，我们是那年不啦，生农民家个那去是吧？
4: 大哥，
2: 没事可难免，去女队里，啥土里人家家在些，同土里人家家在同一道，见过像见农家，你说是你这速度多点。
4: 那么多年了，估计他激动个啥的，激动多少的哦！我都是叫我做钢琴咋嘛的了？哦喂，家是那么多年了，十几年，天子装的机，怕起早砸张你呢，操，包不起来，我这大爷拉不起来，今天见过下了个种土马那下学，啥也没被来。

0: 笑死我
1: 了。小张，从此之后我再也不信算命了。
2: 确实啊，这个封建迷信啊，是咱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毒瘤。
1: 对，
0: 毒瘤。
1: 哦，坐坐坐坐。
0: 毒瘤坐。
1: 烦死我了。
0: 坐坐坐
1: 坐坐坐，喝茶喝茶。
2: 谢谢。
1: 哦，
0: 没事的。
1: 太阳刚解散。
0: 没事的。
1: 啊，不过呢，刚解散。
0: 年头都对。我有个儿子，他专门弄我。
1: 干啥弄的？
0: 我这个人对的，我这个事情多。
1: 我这你看应该没。没事，姑娘，我这一年嘞，我你个什么那解释跟我张张些些吧，干有个呢。
0: 我怕没。
1: 怕没。
3: 张张些大把的。
1: 怕呢。
2: 大哥，大姐，我有问题想要问一下。
1: 说说说
3: 说说。
2: 啊，就是。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看到咱们村里都是大马路，
3: 哦对对，
2: 而且特别的干净，
3: 对，
2: 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吗？
3: 以前哪里有这样的？
0: 这个我给你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以前我们村里的路都是土路，路上面垃圾多得很，牛这边拉了一点点，
2: 哎呦，
0: 马个这边拉一点点。鸡给那边拉一点点，中间驴给胖屁点，臭了一大坨都得。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吗？我们大街小巷都是马路，扫得干干净净的。还有你看，我们这里住独家独院的，牛和马那边住独家独院的。
0: 对，你会住吗？
2: 分开住。
0: 哦，对对对，分开住。
1: 哦，分开住。
2: 你们也坐，你们也坐。我还有问题。
0: 啊，你说，你说。
2: 就是，我看到咱们这边的山都是绿油油的。
0: 对。
1: 对呀，村里特别重视生态保护环境，村民都自愿上山种树。你看，现在我们山南的绿化挺美吧？
2: 对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咱们的生态环境。我给你们点赞。
3: 啊，谢谢。
1: 对对对，小张。这些都是移风易俗的好成果哦。
2: 确实啊，改掉陋习，支持移风易俗，咱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幸福。
1: 对，
0: 现在我们的生活幸福吗？
2: 啊，
0: 现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吗？
1: 对，
0: 我们是全世界上最幸福的山南人。其实
2: 啊，
0: 我心里有很多故事给你讲。
2: 那快讲快讲啊！
0: 但是这个我还有完了，这别个这个家门都这都是。
2: 他吃了别个酒是呢？
0: 别个酒是啦，老
1: 老。
0: 他跟你有意思吧？那我。
1: 这上去看看你们
2: 的。他特别的特别的，早大别想死。那你那你去呢？
0: 嗯，
2: 俺呢，俺就想给乡长啥点东西。
0: 哇。
2: 他的年如果行不亏姐姐。今天你咋用？今天你个来个南桥的，三门开桥的给这东西咋还用不着？
1: 他不
0: 是，你看今天那乌镇这不是突然通起来，他想着刚需，
2: 他一年想着学么松，别没事别胡说。你看今天你领导呢，俺就从沙坝铺就通出来，从沙坝这边杨大伟到我这通去，他搁哪里？俺这一年工资你不都是多了？虽然大伯里啊，最累姐姐。下面代表哪个专业的？最多打第一代表哪个专业专业的呀？兄弟家伙的，
0: 打个喇叭。
1: 咋办了？
2: 他一年年度几度？
1: 年度干度干度干了。
2: 就到这了。咯。去那个大概出在的来土当多啊？是的，大概他把啥子他心思呢？能不能俺就坐在那里呀？两个球队那里，坐球队那里
1: 呀？
2: 到底不是那样了？
1: 爸爸，俺们绝版了。
0: 但当时想那呢，建议老百姓吃个白的白饭嘞。
1: 罢了。
0: 等到俺这胡大八大姐姐建议的，今儿个都是把啥子都去整理。
1: 啊，罢了。
2: 是不是大个难活的了？
0: 老人家们那起来的马精起来讲究。
2: 啊嘞。
0: 但得如果我那做加塞一年这，半塞一年这，起个起来一年干家家。
2: 哦，写了名字。
1: 等对来劲了，他我你给俺做种子那写的写不着，搞不有被忙做的做肉肉水。俺困做水军给写的写不着，就差不多钱。俺做油锅给得了七张光头皮。
0: 哦，上这年江西人，
2: 我这
1: 你下周送这车过来去。
0: 我这边打了俺用的，
2: 哦，
0: 俺做胖哥五代个亲戚。冠军你我，
1: 我你家个是你，首富托拉拉不过。
2: 哦，对，他这边穷不穷啊？
1: 哦，
2: 他这边都是那的。可是看到你个车牌，小时候没呗？
1: 嗯，
2: 第一点是他们用过呗。
0: 哦，真的没有。他顶上第一点没错，记不得这，现在下的我就干饭用着。
1: 爸不，
0: 来小。
1: 有。

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哎你要不要去动心给你的中呢我那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哦过年转眼过去了对吧

0: 在这里边，先给主播链接，再给点力。大大南北连接的先给主播点呢，中央龙城区城市区部连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连接的力。
1: 新的链接，第二个三军村的村农的，我在那边连接了。没那十几个当地的聚集的人哈，第二个是被叫苏阿里巴通这位客，没那些我这些的通，等你空给罗某人哈，被叫苏阿里别个退了，他同几个观察点小巴通，空给第一退了，被从观察些别个了我去，第二个情况怎么样？

0: 用人民疾苦的那生，
1: 做人民多战的逆转，
0: 党总比缺班的年本，
2: 金总有念。

0: 新的年节更看不上，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县这些小雷公表给陈朗基，年终有你是被连城的那三把干事去，俺能听的连城节做循环堂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对那村的人呢，俺最娘记得咱昆地农的，免去车间党、电线党、蒙族党、政治党参加所恰空卡了，根据多个节约，你在公众上也没过来，有了下建议。
1: 我们呢，俺去年记得，蒙族恰空农跟党都要约别，十九三八靠近中央八地道，那么最年龙的我最小就赢。年头呢，对空小数忙个过去，十九三八是端午节，某某蒙族农节多个钱不写进度，但十九的端午呢，某某蒙族月，对空小数忙个表现写八档，学家七十动画数个贴里呢。
0: 俺为历史党，俺为偏的政治人物，但是俺去提高给年次协查了，有了些下经验。但用假设协查空给对空给协数忙的多动所以了，逐级加级高级，假设协查空给电白点，下面来呢，他电白是多级人，但学者写一把当，年度年初率到个位次年些年年，老林大级人物，电白点了全电次年些一把当，作为详细给弄的电白写一点。 电用技能，电控协数忙个两把当，学比恰控加起来当级人多。电控给协数忙个两年，控了这把才搞没做几当，让电控把制作当，让电控比电力给整个这把数给提了呢。电控给协数忙个两交把马些，电人的电控给协数忙个给满足科学讨论为成功加起来当级人多。你把那多动消息也，你却起来当级人多。
1: 连续比对空给销售忙的两倍，这些引着路大不点的当家当，对空给销售忙的教授生多数，家用给掐空时，偏在一级当，偏在开了下级人多了。对空给销售忙的波及车特当，三年前的也对我们东来数据，来过大不点当，来去同步用完，跟的当家人多。上半年年看员工当，甚至新收起了当家人多，对空给销售忙的多动电力给。 全用党恰从完，内拉皮巴阶级一顿升官下级马些，家用级一顿前程两岁点不一多，就这人多。一般呢，龙路级恰恰七十当级人多，一级若从天德党，年十月龙路门币连续门呢，电信巴登连续门那阶级让得得了，电控级协助忙个教授级协助巴当，电白的电送级十九家学龙县协助巴卡萨做级人多。 现用在地铁常用的南电北三八线线路，从的南安区地过来就来下经营。再用年度中华某某县的价格级，永康可以常用硬是拉大些把当。年底家用是常用的雪饼在地的菜马尾包住硬吃一个，最近区中区将去某某成功的长沙做把当着，长沙了县城恰着些把的，就是地南的在地铁。
0: 分贝可能买完些饼，银子得多呢。趁着春节了，对呢，菜来没干呢，跟着买把门币，至少价钱是等于把的。再用前天嘛涨了的，年度年按率到九年半，恐怕三百弄的比一把的。原将空给可比土菜我买了月饼，从工地伢楼上也七天吃过手给，直接来，这菜买完在这到的这边经济，前天嘛涨了几，年太交别，下了恐怕也够多月了。 大东面孔弄的肉骨开源，从古的人到城来下面，也能用人到地，让给青天成果节在这个榨菜的菜来干面接，当不些把的。等你成功给，再些天目些把接，成熊给电菜阿家一些些的热融，在这把做的榨菜节菜就来干玉面，基本没得话，没人接错了，对我们修建安排人员呢，看我给年菜当为交控是月把卡啥团圆，得当吃不起。
1: 看我了，真的些比下些的，常用拉的些比几十，大多年月次，价值级点比三八档，点些第一，恰就趁着托年，这些叫交个月把的。交就点哪点呢？成功给小学生嘛，成功给人到点了，对个能在这穷的东西，几率写的就不当。免去这个，国家党你咋记当？成功了你才这边，先说一个山东中个少个别，趁他交一把的。
0: 人大东蒙族高级年次认识了，俺去多去下人钱不行多。对那达，年度电费三百些给，俺空等用年底拿钱连他把行多。 大家能安全娘记得帝国你举了些些我可都用我这里来过这把马戏大东你这同给讲些的是话的连把一弄些呢大年前呢家用这我空的你这同给些比沙贼托马的女士过胸干里先过错路你这天气中期河西区蒙色巨党中国扎色松就我空天气河西也让我空给娘这些比天气中期景我空的你这同给些就比沙贼托马的河西区 东海你这同个啥子你是国兄干你先过错月经。对呢家用经我空你这同个写就比啥子托马的了解月。全国周边年底了你这同个写勤靠你兄我当。东海你这同个空给拉钱同个写勤给周末靠东部的了解月。拉钱同个写勤给。这个了可以要了先了这些弟兄。拉钱同个写比接着用招农给勤我写尊度。 来空间广场的同个协特别还从到地方都解决不了东海你这同个空间来个月桥空的农村三个街联盟给你这同个困难延伸来这些别对策呢让国里在老百姓在破布营按住七彩格巴尼七彩九七八银八里成天给为对钱党公司破根据东南西北同个地震呢河西客蒙色聚集协助推进人口巴里 电用你都你个旅到这位车间人杀的做几家别你这同个所以老大行过出版的一种农村中每一年这同个这些写法的天都切蒙古巴当这些年这同个文字电别年这同个领空公众写的念旧电呢也能同个没杀了来个写看没能进入的见呢年这同个下节得为到底的写法的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开车辆去，总把也木些别，就在凌晨的三班驾驶室了。我通的凌晨就总这个把灯，动静把都脱离了。

长多少年哟？阿且能写娘的那里哟？娘三个一车是千年哟？这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Zomba Yermuk

三个人机，汤爹林灿对做这个业，东灿林的着急。林灿爹总就把等东镇把都特等来，总就赶快把都特来呢。俺做汤姐妹林灿那样经济的，这是第二个。

太阳，德鲁西不听呢。大一路开去，听伊么的。德罗伊呢，大些些些个月别，提口气没唱没呢。德鲁西必须有的。所以现在去没注意呢，第二公布德鲁西不过是。德鲁第一呢，不过困难一点月别，忙出些注意些么的。宁知没注意呢，搞不起别，忙出去，就这些一点么事。

德路地呢，开具设备，卢卡瑞杰堂，瑞杰罗俊尼松杰级别，人类古杰起，切古西尼一不行。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退休仪。
3: 这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这个联控营被问清楚。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阶级化的桥杆呢？中国创立前辈可个研究突破了古代动画的，艰难的创立多建筑中国式动画，我说牛总历久进步了古代动画，小学牛总空被冷水杀对解切的，不离存在能真切切切入动作影响的难有。龙阿正去吃过九阿伯工作了，让这起艰难在聚集变就空被了蒙西人心的牛不断续切入动画的。出境的特别艰难的冲着组织护大街的中国边疆空白了地球的怎么给边疆叛乱的帕感加一段信誉。美丽外空山东的七九牛总开了时期青岛加国立公的准备同美吞于金恩路格局区域了电梯解用所阿维这个牛所能真从别塞着同美特别有。塞着第二天呢控制阿维这个呢能真切别低了国家级美国版突破龙斯就突破，克莱特跟古瓦翻有人气。按照巴西的人拉吉尼版推出，哈拉姆人锻炼松就怕了，通都当突破的。最终是落到了拉吉尼版着上，过了七年学习，用都当突破就就有。各国人工的东西给不了行呢，他来了点头，让眼睛我说牛总去启动能真起在，过了通就了。请你说这样的系统对你什么的天南人给推送不来家家居住的成全古怕的有。天南南镇其在国统治

0: 中国人南京牛总特地建议求在军舰明白了托尔东瓦的南京的命运被读书恶顿切的过了十笔编剧空白了国内三百零九日这个来空的笔位内是结合民族跟送去去采取过年孟勇以民族跟送给龙阿前去采购军阿把贴在起一把时采购南连续的那把三百民呢根据南修把他三十先头民族机构每人贴个了自己把所提团结了命的
1: 盲村团委会七至八月秘书处所有把事。盲村团委会党部盲勇根据南修在电头东局塔表现认不了采购。即密集了一查集的城西团建局与内皮台贴的线路东局，密集了一查集去盲勇根据南修北城西组票据订设东局。二人卡随兄弟提前卡团结了南修北盲勇根据南修北来团结规定南修团购仓的东局。 年度来客人预测，现在民族根据南修北戏剧团队采购。三，德顿连续明日谈，连续南北三百闽南，连续北现在民族根据南修北的规则谈，解决采购。德顿连续明日谈，新北人民，连续南北三百闽南籍根据南修北中央专档推广仓土东特村台，根据南修北推广东局。
0: 美国跟朝鲜提醒，来台开了个中俄准备跟着卡塞说的，希望跟送其秀去了东局。四，结合平民族跟送七零地铁电台，借用吉吉尔去跟着南修北七零拖单铁，透过长途东局谈，借用吉吉尔去跟着南修北之外，直推七档连锁东局，借用吉吉尔去跟着南修北透过九个数据铁，垂直采购。基础跟着中俄独立铁拖单马拉谈，直推七百来去拖了东局。
1: 盲村团委二部，每年为策划与女婿有关注标。当部人工投入费有些规矩，涉及推算的单点，免费给人工查到年两三日前谈，推到都多。提醒每年十七天，最热的七天中段，军队民兵人工成规，人工给配置一些所投票，内部工具的前提，盲村及每年就是特别准备谈，年日就七月配送协作所动作。
0: 二部，民族根据南渝北免费给查位地部军队案来所动员，免费团结谈困局，地部给配置所的七镇地北查位地部所托，民族根据第三者谈确定民族查到年免牛化，免费专业的所提女店七镇的电台，人女店边案免去话谈免牛化免做话免接话接工具的托把七九马赛，民族根据给免费东主托谈推广长途动画的蒙西定局，盲村团委宣布。
1: 免税根据其，西林区车店七段采取了让地采购。当部，内电给其脱单起诉七路动员，财经堂团别西林区免税车店执行人，内电给其脱单起公司酒店，重组车店合作别新进重组人，内电给其脱单起公司酒店都是价值国际合约新派的建立当地采购。二部，人工脱单来所动员。
0: 西林区免税车店执行即当给免税注重贴记，四句团结前提，人民民政委免税执行人，山西糖尿病的决策托为免税给社区南站给人工黑板立即立团前提，南北西林区透明免税车牌的车队采购，宣布免税根据就着送继续四句推算图动员，人民民政委免税执行黑板进去着送继续四句推算图动员，西部。
1: 查检团团委、总控免税两制操作组派的解决了采购，查检团团委、探查经济总控免税两制操办，每人进一步东转采购团结采购谈，来所办免税根据谈，渔民免税根据其东归进一步陆团案展开采购。我把西林区内里开工卡塞诉求，西林区解决了采购收购难给人民民政委西林免税执行人内里接办了每人接办这办的规定动作，盲村团委西部。
0: 三十线图免税机构每天贴个了自家办贴记拖单，签订数据。当部三十线图免税机构每天贴个了自家办贴记拖单额外签订数据。三十线图免税机构提年度规划拖单额外签订顺天，为了年薪托管他结束自家团结内部采购。各部都起了免税车牌的主看了，开办的前期每人继续签办四句推算图动作谈，人民年大免税了规定后大动作。 星期内给会查这几内登记给免税内控局脱单推算书单贴，提会将表册了通进谈，规划内容。脱单内部接采购。三十线图免税机构提着准提三内提给我们集中进去脱单难求办的规定动作谈。星期内给内三十线图免税机构提六单每天办中元南根据南修三内提个七日准备来给南税推算图动作。

0: 年个七月高等开拓区钞票准备开几月天阳没学生呢没学吧他年个七月所列股市七八盘所在在读书机列住明年测写的年个的铁杆看得就读几月咱们的村民所进行整个地开拓区个整个高头月别吕布哈江七月准备的电木万民用的时期一万个月前铁索贵人才了没西藏月吧他拉你讲把他对你鸡蛋给没有准备他们这回读七月从哪行过几月
1: 天堂不如用炸素针对切片西洛娘子给蜜月吹蜜的成绩先略了在堂六处偏居娘子切月片积极人本的顿动人别牌铁都不休息拆开来给途径吹蜜多心听宁对落一针给松江堂家族顶头来住提醒索针接针索起各自切行宁个切为来南提到了诀窍针对南修看从白杨讨喜
0: 别呢，定时别加速设备塔，凝对苦油的不如叠加九百六百塔，提醒贴在七位准备阶梯，每次切错这些玩意。吕凤七位准备铺叠加九百出现起起，你把钱不端呢？人家七位苦油难，来根竹头边热瓦雪。人家七位叠着苦油车头出现起体呢，人牛叠加没那塔，从的铁路道路，古味来的塔提醒，没吃捏米。
2: 龙素初的举动出现所直接拿错这组的签约牌，免立高位人家七位亏谈，三龙都决定让这苦肉客诚实去做切图不谈，这绝对他去切图。第一，地址地下特区了六个钞票，诚实写进是扩张切图的一把手。
3: 三个那么做，共产党有的研究学员，不少他们拉的人际问题因，立正跟国人能跟上的几拉日。

0: 年冬年雪流拍起，前年初三里，感情年雪怎样子？年冬天又不是，南昌天艰苦活，呼吸三个月，月入了七六千，暖水泡被忘起，水气，口龙口气，滚土，狂马杀别，扛架脏话，见得出别等就土，小心天，心头过去去，坑小土去，俺说你不提口又不是。
1: 第二期，大娃炖不汤，给婆，过不去水婆，口龙去罗酒茶开些汤，他呢罗家茶开些空吃片，口龙三种吃片，口龙了，空军还将全部送给月姐姐下。爱里去口龙那些，阿尔卑斯的鱼了，月肉皮出水些煮不汤，来银脏不汤，莲肉脏婆，肚脑脏婆，薄荷秋索。
0: 月肉皮秋乌走回秋空苍漠，三个月天堂，这娃疼死不月轻。克隆连穷回穷不起，白狗水杯囊，肚子贴上千不生个没不是。我一干操娃起心，天不起我也有退缩。天女婆，我在退步切入这个月不是。后些各体退，白狗去三只先脱，秋三婆竟然退没不疼。克隆去修去。
1: 秋乌切这去，修狗我去，加些茶，煮茶加些送给月姐姐托。你头月肉给三只忙不食托，炊菜托不汤，吃不牛味，那么是军队电梯。来银脏不汤，多拿脏不少，脏不忙不食去。去年六月去马水苏吃不贴，我说跟着了修根贴不嘛些，如果出生了乡，修根贴不又不是。
0: 明儿下来银脏不汤，多拿脏皮，除了修根，我再退不跑不汤，脏不同不卡进去，出内马上会进去，出行军电台，天干主角刚过贴贴，除了军队，天满端过个多节就下，或是明儿阿尔卑斯日归天，克隆修脚修给，团生所立又不贴。
1: 克隆修在汤提醒，老大的每个头修会，就跟七十岁那边问人吃香。况且第六月六日，长辈出内忙活，太监给给你，对个托，吃住不吃，没当我汤。军队啊，这次托会，那么些点别跟去也不来。克隆去修桥，牛头金边面，吃不牛会，三位给修桥，牛头这个月不汤，刚说没当会，结果。
0: 坑出脏么？三种这个月不嘛些，这些都会。冷格隆阿会在长途前去，那水田在沃土，克隆去修出泥，提来多地，确实别中空，开进石头沟去。开始克隆没去，那就提外侧切入着四节砖头。安格拉去，该是卢安达尼，兰国乐电梯下桥所出去西藏沟去，被困在心情。
1: 众多冲击去，昆扎藏布拍摄图交给律师。龙秀娜、兰国去第这看不谈，阿列国是盘州初红七星期。去龙头，阿达姆来出片，让进去西昆热三出片不停。中国南个组织，各州出战出片，中间国会，开开取消老干去，二军七月不是，开开取消老干去，安格拉去没用藏不提。
0: 昆扎藏布拍摄人家设备去，人不松板捏不疼。老董出口，阿们呢？老董说，这话你懂给糖，端着端你新个月不是。南昌天转身去，老来了，请用老董车，就去计划给东阿哥出租车出新个糖。安格拉给用去，感情我就用去，老去外国工地，给个天，老秀马拉去，给点作为这些托，扣扣这些托。
1: 对于人不难，陆续开堂为王去，安格拉去所来见去批准他，便叫他接触批改了，存进全部包去。拉巴托天对他，陆续忙为退缩，陆续可追点不没片那天，将我们三退不越境，开开取消陆康准心切，陆可追女婆，我们三退不切着这个嘛些，他同陆续用这趟，去了我国所去，绝对拿不点头。
0: 该用去落差，体外绿给照片，点光样，特别多。他留台湾开片，才将个年龄，嘉宾去参加开场美拍，果断需求开展前提，让我给就给几块会，你们说。明天嘉宾去欧洲论亲，高时造苗戏，该不人不，某处去眼睛不举片，全部解散，经过美白去干了。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링게 기 무튜네 망셰 총부 노부 상부 시바디 세로나 아셰디나 시마 무두 좀 말하게 나나와시리

샴리아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어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웨 예롱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아 안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0: 你该日子呢罗不中该来起来连个崔狗羊该来起死了羊该日错个时期为明时也宁过没进明月的来全民都是死我是
1: 切记宁给几岁了可松家里没羊干嘛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扩堆几个月
0: 给他六七岁啊修别个别给他给几岁给给他去苏布几岁去给他给他修筑三个女婿死过个事
1: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松年啊盘里面이는양계란에셀라약재추설지포화디대공리덥가세기치로도유
0: 계란기수부나처봉통조로봄차가지요시청용채비에는가치시나처봉세어송잠가기요유
1: 계란미유디리손에제발약요르지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침부기요유
0: 제사나주지시주제정리기처소탄님도배전채비에는야구미도관了
1: 미유통초안이튀니되버지거기딘비기직만세지계란가주렙도묘바르지라계란심규팀이믹주야왕미도쇼로와지니초외낭가치지정유야가초식을구믹비유나레닉처지유이는양북등은교를용화지바라능구난구지
0: 키미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튀니디초부유별왕키미유디리야지외초最痛那位王气米玉地里亚第几点我做孙波那边王气米玉地里亚推您给出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三周林杰公开不上，谈到林杰呢，生活所被内战的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来控票给农村杰，提人给联系设备内战行，我们内战做点修改，把上他们行。可不内战做点修改，人杰问对人了。嗯，提人给内战呢，那不很给了。云都，俺就错一难着，也没能来个一难着，啊，他们当中还全部预备给农村，啊，感谢这你们就修改行了。大大的，唐同我的人呢，对刚结束门卫过了给。 这有个能端起因，他的呀，你到你学校里头，我古别菜，你说你呢，松节因呢，啊，刘刚几所门卫贴给老大，四句三八七，
1: 嗯，
0: 我说团结老大起来的下，
1: 是的，
0: 他的，他等说就叫个不识贴的人呢，开就七十几度，他的个来是呢，刘刚几所门卫幺二八零呀的，陪住东爷给结工就二八，我的，伢吃当下，他的因那个来是呢。 刘刚给几所门卫浪呢？扛了追不的呀，才敢说就明白的。让给刘刚再说去吧的，让给刘刚给提来给中午要了吧。听这主意说给提了人呢，刘刚几所门卫连吃不少，三顿吃下。他太空了呀，给这听着要的有的，他一年来提提了呀，也就这些，明年我去说个要了吧。他这提个这扛了追也一年热，提来给中午追也一年热，听这提了呀，你。
1: 刘刚几所门卫短缺吧，随便没在意呢，团队怎么参加说就明白，三年前了。他打听说就叫给南里的团队，给的，所总给团队团提醒，年十月轮轮没人白给他来说明呢，部队来说明呢，最近，所说给上队打的刘刚几所门卫的，主要吃不谈，单白打的，提供给社区一家表的龙泉汽车牌给单白人来开设销售。
0: 다다리다지수위테레소주개베제라이나두간지소멍유기람로디이나망심당나베툼바다두간기제주촘라나르베야도토토바시둥기초바리이나나르베딩슈템바용화체교티셰도 다디로망보지기직균도기초도이나디티베미심르수바다타투구치장도친제이나탄데차레이나두간지소멍유기갸제다두간지소멍유개니에코나솔라이나펜바민용워치중기요레
1: 다란시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三星作为深州连接公开上连接呢他的三个处分呢中央龙津年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纪
查给明细面听你出个穷穷忙不落着那么情况了呀店家给明细面不谈着不是每次空气往起脏不点呀脏清洗酒浴泡浴给脏不泥提咱们给清不面出题了呀脏清洗酒浴泥俺做起别个了呀中华不住用了王位没用脏不的母的面外边没弄人没了机会才给脏我的面来可个家体会有马事各体体来给金边比今年面孔了点点河南郑州了呀个不赢点点滴滴而觉呢第一年牛州江南形势与南区密西银边关联牛州江南同样心动有牛市三六年了呀江南定了呀古田仓了面孔了一日生不去面孔了呀罗中队肯定不隐形各体体密西拿了呀蓝火炭面孔主心那么多钱仓面拿了呀第个熊的生不去第二多少丢解决呢设定图有看他那么定图铺的看去哪里要最看苍马丢个穷呢他是丢了看不了的事技术铺上列了表案问就去问他人别心其力其要图清吧有千年每个都没有他给别个真实郑州土里别急中原人类给穷空的没去了密道话卡了死中原人类呢没去畏惧他没去搜过去外边别跟他三边别跟送去几面隐形中华人类去盲谈刚实中原人类呢河南丁宁土切不他也就为没弄人为畏惧他没去丁宁土切行人心七六七年修经去彻底七个两个月中原社会里那日数中国虽说了起的那怎么些中华人类去穷空也是中国路够套了呀那就是给日本就让咱们去给死你中原图恰不他中国给死心不给去七个题河南都约近提哪里呀洛阳塔开封安阳郑州皆次有时没去了马里牌图四米西康丹没去你中华民族去没用脏不是没去人类去孟集结别中原人类去中国定色别虽跟人类全部谈年没有传统观别中华民族去没用脏不的即恰是念高我谈那天人类关去几千唐土里边叫做落雪天儿我然技术给让学过去没去了他是张青是不容心他有给张青呢其实那么顺便全部出去数年这么时我应该替我他他有给张部走出了呀就跟康养天没事我让没去了搞我能行他有给张青的呀搞我他今年我做推梦去没用张部言行继续呢我以没用张部时今年去春为结课堂结课呢去去为今的事前边哪里呀朋友给张不呢到土重催铺呢唐西西啊学习不堂那么唐去没用去全部作为家家给扎堂而那次学不出连呢才出个给孩子今中次独立三不给去出松米给不了苦地给合着所以给他们的呀两个年去罗天去巴拉他欧不错去怎么着给着他另家去脏不敌你路铺土出铺的有着提拿重新给作为永日定月啦土下朗罗他切着七七亲不提在没别脏不提其去去捉拿有菜的呀顶棒切土
拍月给张青年罗琼去你是那讲的其实提示你啊他讲人给米兰时铁不铁皮出门修的军旗我让卡列吃着吃的这个讲续旗全部暂时唐行塞拉列面巾唯独吃了为第一个推出的大日不日不谈冷落吃自己有些给落的提大三张旗去撒坦着玩卡尔松枪米利亚去了桌堂多变年去看是不是旗到位都不抗烈这样民族用面庆别争取你选择推拉丢出推别巴拉吃起不谈替你你推到图认为对拉明那边能说几时巴拉呢就这么你需罗热恶居那重新朋友的老别给人给车子一拉朋友给就是留下咱们给车了呀远点监控给名字康萨的可不是听闻巴拉我将只去给别虫子熊熊洗个那路去闹他那些那么的俗将别牛为止我心疼别出门装那点别路亚离行虫子那跑票啊修筑个事路这里心里出边同时你都要去看不定一行那天的你第一点边啊比落去去去给不行路这边就路过了巴拉呢就领导间去稳住高不难行就都有人行事光去养得间去路亚连不他当天当间去干个这事我的呀帮二点边王二小他在他明星熊熊去登去送事我做对些新康去你托定了个小友不呢这只是些去人们那做事别恰恰不言呢那么的管不起他就是人不没出哭得熊熊进步心中给给意自己若样那所别落不贴不解释头图落不及到了落不贴不他心给吃的所孙嘛过了气有气孙女这次那不借出别那个帮你巴拉去落不有借势第二你落不准去落这样事第二个我的英雄是去去去最不直接他第一点别心看不是真气松气面连起第三去团大家可是从前面的要求去最来去落个面不呢朋友去增亲南亚永远面来今天咱们也没接班对内对土许罗他记不是列克龙元素给罗摩穷回巴拉孙玉来爹不起来拿着西去吃轻松第大呢求过咱们他折面我然就从昆明的呀老别记心里穷回你最的也是我然听闻你图念爱给别他点别许罗心里全大了呀东电女天气破旧系列呀就是说盲冲脏腿努别你为了呀得个你家各不各不了呀巴拉亲个度巴拉给总大唐咱去出了去日色是摩托去了着各提去了盲冲脏亲给家我大练图苦心啊全动弹全做起了形式我让秘书东对民族名字记你会心思为巴拉没去去没把东对民族啦我你怕的去最度他卡切提大家没把所对民族我让就都过些偷送去四次中中提你求个脏张都隐形提你汉你日期冲敌对了月刚念他们妈个的去电话的游戏今日去日港的电视妈亲亲去刚念他们你江婷婷去操我起心求求妹妹那个贼图颠簸了又来

요요키 남겨 통수 까르팅팅키 진까르키 손퓨 차겐워 무세 신토 되바타 당장 직송수 괴비에 출라지 마가르키 고잠규네 조구상포로 지신 特殊羊, 这处级别级, 주무县他念图, 给控制车时, 特宋色色熊熊起吉布尼, 同埋, 安文起南国塔, 真格列出我塔, 念阿出的级别, 给控制其 真格顶瓦级别, 米兰起吉布提时, 提德比吉布提绝国别呢, 九个桑波尔, 马绝给王家先苏里格拉, 真章起桑波塔, 张不南真不写真谈张不张不谈真偏是天津之几不错心细不谈几不念不区别求个张不说这吹给中单写东京图多动画我就起劲真这几把他怎么给高过了过了个级别提出提他通的牌中途明朗同我用增出唐心张来 牛个习性强，张青提按错了这不呢，他没别搞住他，他没别随共行事。用前呢，俺是明呢，张青呢，先读七位张不习他，落下前期张不习干事，明日与出了牛位开始提，明日与丢丢球局官出台做特色钥匙，别的明日批给给陆局提提出来呀。 张国坛西边松季图之月听说你明日去西边给中空堂国控时朋友给张青听着立不清不明因为呀新堂里要求真不谈日我说话装哪丢了哇怕没去杀地如日无梦行扯着多了哇没用去杀地内出个嘴巴提明日不来明日牌 朋友来孙叔给别班都做不是没多些心看你天幕的皮朋友给张青说了他丢脸我他也难得错呀人气难得说不他罗这给局几了立去主角故意记录朋友都当我他张青也愿都起别相冲给克列提他罗这皮三天去我不行了给克罗西 列给金边，起诉我让朋友里要弄呢，张青来牛娃的教会苦个信徒牛牛时，忙起我呢，陈东时，求个张不雅提哪里要去个，团坦白他怎么去搞个天儿，军徒怕老呢，提了呀大娃儿的，求个张不提呢，操我起心悄悄没变闹鬼图，让王阿给我他。 老外普通朋友呢，弄出的药性，出门远行路亚临边爬架了呀，到玩的。可听人的呀，可不是在呢，结果张伯乐老爹呢，另外吃玩的。得不离不行啦，信徒忙为张伯偏水了呀，点了点药，下班途，俺就包围去了周边，三三去张伯天水点了药。 新片区包围没到六路头右边，三三区张不定村，俺做特送区特进不行呢。内部人多把的幺娃儿顶帮签约，其他区给各度呀，三三区张不定帮签约。忙起我呢，三三区张不定各度几区头前念住他，突击几个心思，其他切记。 三三七张飞王爷呢？做个新兵，忙出去救救他。他怎么搞个电力的呀？顶棒吃不是？他送送马新兵回来，电力俺去干年开三啊，丢个钱呢是过期些，街上做电器推的么人呢？他今年我的公司有做啊，南里张不是了喂，三三七张不是送来电源，天呢？ 中国堂我的南区三三区张波都不是，第二趟托张波的同学，第二建设日差给看别着装给为了呀，学了进度，今日的电视，没有看书，将多去他这些讲不谈展览，今日去轮班中南屋呢，买给去拆迁都不谈展，他怎么说过了些不了呀？昨天时，我让军图主体谈拆迁。 主体的业绩，你
去屋提铁路人啦苦这么点别定做了呀没用月啦。日为破年日秀俗突然就起别把娘提了呀自古的书女。与三年能心谈日出年期几岁盘图呢张国塔他怎么给搞过去次于铁铺的书轮得日一块儿厕所给住宿作为雨去年爱给央爹定做出。毛王给论大我让我的军事绝不灭班他怎么说去年路亚联系路亚联勤图主义曾主林给空图规模林给的呀张不谈他怎么给高过西边尊重整这题面前您准许不行听的总是一个这里才说上他的声音林给书店效果

那个玉簪子是当年奶奶的爸爸送给奶奶的妈妈的定情信物，奶奶一直视之如命。每天早上，奶奶再忙都会把发髻梳得一丝不乱，玉簪子被奶奶摸得日益剔透，散发着温润的光。它安安稳稳地插在奶奶的发髻上，就像奶奶平静的生活。丢了玉簪子，就是丢了奶奶的命。奶奶终日愁眉紧锁，爷爷帮奶奶找了这头，翻了那头。咱们眼睛花了，记性差了，还是叫儿子找吧。小时候他找东西可机灵了。奶奶茫然而凄切的眼神让爷爷心痛，爷爷想不出别的法子，就几次三番地给父亲打电话。父亲回家了，见到父亲，奶奶的眼泪唰地下来了。父亲宽慰道：妈，玉簪子会找回来的。奶奶拉住父亲的手，就像拉住了救命稻草。奶奶的眼神一遍遍地抚摸父亲，生怕他会长了翅膀飞走。父亲让奶奶好好回忆，回忆玉簪子没有钱，自己去过哪些地方。父亲跟着奶奶来到了田野，田垄上奶奶种的扁豆开花了，它们养着小鸟一样的嘴巴，好像在和奶奶说话。奶奶轻轻地碰了碰他们的小脑袋，说：两天不见，又长大了。父亲蹲下身拨弄起扁豆，也许奶奶和扁豆聊天的时候，玉簪子掉了下来。奶奶看着父亲的侧影，说：小时候你不爱吃扁豆，却爱画扁豆花，我就买了个大花盆，把扁豆种在家门口。父亲哦了一声，直起身来看着扁豆花，似乎想起了久远的时光。走进菜地，一齐齐的菜好热闹啊，他们被奶奶伺候得像她的发髻一样整整齐齐，乖巧听话。奶奶带父亲来到空心菜前，奶奶问：还记得那个空心菜的故事吗？父亲站在陌生的土地上，拨弄着和他生分的空心菜，说：记得，记得。狐狸精妲己在纣王面前说坏话，要宰相比干挖心来表忠诚。比干临死前，姜子牙给了他一道符，叫他挖心后将符贴于胸口，骑上马飞奔，不要回头，即使无心也不会死。比干照做了，没想到中途遇到一个妇人在叫卖空心菜，比干好奇的一回头，立刻摔下马死了。奶奶点了点头，说：嗯，小时候你最爱看小人书。奶奶老了，也许她只想陷进回忆，徜徉老时光了。奶奶又带着父亲来到了老房子，老房子并不住人，但是奶奶还是经常要去走走。二楼放着奶奶的织布机，这些年奶奶并不用它了，可她还是经常要上去擦拭一番。父亲埋头细细地查找，织布机的上上下下、角角落落都不能放过。奶奶在一边絮絮叨叨：咱们东阳的土布很有名，你以前盖的荷花被就是我在这儿织的。父亲不由得感叹道：想不到一晃就这么多年。在织布机边上，父亲发现了一个樟木箱。

子，箱子一尘不染，铜环上还泛着光，显然是有人经常要打开它。玉簪子会不会遗落在里边了？父亲打开了樟木箱，他的眼睛突然定住了。他看到了什么？一把已经缺角的弹弓，一个已经褪色的风车，一沓发黄的小人书，还有涂鸦着很多扁豆花的画。奶奶正要开口，父亲抢了先。就是用这只弹弓，我打破了人家的玻璃，是您带我登门道歉，还给人家装上了玻璃。这个风车是有一次赶会场时看见的，我很喜欢，您就省下了自己的午餐钱。父亲说着说着，眼睛有些发涩。父亲闭了闭眼睛，稳了稳情绪，继续翻找，他的眼睛又一次定住，他看到了什么？一只玉簪子，一只剔透的玉簪子。奶奶的玉簪子就这样被父亲找到了，奶奶的精气神全回来了。如今，当奶奶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我总是问，玉簪子怎么会掉到樟木箱子里？为什么以前总也找不到？奶奶总是笑而不语。一旁的父亲搔了搔头皮说，那时我已经3年没回家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民间艺术有中国一绝之称，壮汉们排着农家八仙桌，
3: 哎，更换的第一棒火炬手今天来了没？
4: 还没有，浦江县还没有最后确定呢。
3: 哎，为什么要更换？
4: 听说是生病了，突发急性肝炎。
5: 啊？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编剧。朵妮、方彪，导演董慧林，录音秦子元，制作王敏、王丽娟，主演任杰、凌云、杨默、王金迪、顾倩倩、武凤春、孙卓、严燕生、郝明亮，解说播音于芳，拟音苏东升，作曲七妙迪，责任编辑瑞文秀。第二集。
6: 喂，徐主任，我老周，我老周啊！
7: 怎么了？跟谁？
6: 我闯祸了。蒋老师刚刚在探坑里挖出了一块陶片，说是从未见过的，我一激动我就想跑过去看看，结果脚一滑就把探坑边上的一块石头给踢下去，刚好砸到蒋老师的头上了。
7: 啊，蒋老师伤得重不重啊？
6: 他流了好多血啊。哎呀，这
7: 快打120，我马上过来。
8: 你们用手摸，脚不要动啊，别把陶片踩碎了。
9: 哎，晓得了。
7: 跟随，怎么样？哎呀，
8: 徐主任，你来了，你快劝劝蒋老师吧，他不肯去医院的。
7: 蒋老师，你快上来吧，我陪你先去医院。
8: 没事，刚才一砸，我手中的那块陶片甩到泥浆里了，摸到它。我再去医院。
7: 这怎么行啊，你头上还在流血呢。
8: 这点伤没关系的。
7: 那我也下来摸。
8: 哎，你别下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动过位置，这样能保证陶片不被踩碎。
7: 哦，好好好。哎，是什么样的陶片啊？
8: 红衣加碳陶片。
7: 红衣？
8: 对，外面有一层很薄的红衣，里面是厚厚的黑陶片，跟阔塘山背的完全不一样。
7: 好，那你们小心点啊。
8: 哎，我好像摸到了。哎，
7: 摸到了，就是这个。
8: 对，就是这个，找到了。
7: 太好了。
5: 一块红衣加碳陶器碎片，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北面土丘被蒋国平发掘出来。2003年，经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红衣加碳陶片最远的年代可追溯到距今11400年。这是一个令徐卫民和蒋国平抓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年代，它意味着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历史将被彻底改写，石破天惊。
10: 今天跟过年一样的呢。
11: 是啊，全村人都来探坑看稀奇了。
10: 哎，你看，老周还买了鞭炮了嘞。
11: 哎呦，
10: 看你放鞭炮。
9: 哎呀，老邹啊，想不到吧？你天天种地的地方，一万年前就有人在这里了。哎，你女儿应该管他们叫什么呢？
12: 哎，小米啊，你要叫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
13: 哎，叫上几十个、几百个爷爷都不止，哎呀呀呀呀，是不是啊，徐主任啊？
14: 是啊，跟谁啊？蒋老师他们这一铲子挖出了万年宝藏，也是给我们浦江造福啊！
10: 哎哎，蒋老师，我能不能在探坑里站一站呢？
13: 哎呀，哎，你可不行啊！哎，胖嫂，你太重了，那地底下说不定还有宝贝呢，被你踩碎了，你赔得起啊？真是，
15: 胖嫂，让我家小米去站站还差不多。
13: 就是嘛，
16: 哎，对对对，对对对，让徐主任啊抱着小米，一个代表文保部门，一个代表未来的村民，到探坑里站一站，这可以有啊！
15: 哎，对，小米啊，让叔叔抱你，去，
14: 爸。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抱着你去探坑喽，来来。蒋老师啊，我们这次站到了一万年前的浦江土地上，闻到了生生不息的先民气息呀、啊！

0: 小米，走慢点，走慢点啊！啥都要晃出来了。
1: 哎呀，老婆啊，你让小米到遗址来干嘛呀？回去啊，回去，回去。
0: 我给你送六月雪茶来了，你还不领情？
2: 爸爸，茶，茶。
1: 啊，好好好，哎，放着啊，放着，别靠近啊，当心掉到坦克里啊！哎，听话啊。
3: 老周啊，你得谢谢女儿才对呀、啊。
0: 徐主任，江老师，你们也来了。
4: 是，哎呀，老周，天气太热了，你们歇会儿吧啊。
0: 小米，叫叔叔，叫
2: 叔叔。
3: 乖，老周啊，你看你家小米多有礼貌。
1: 哎，女孩子开口那么迟的是真没见过啊，都两岁了，哎，这个话还说得不端正，真是。
0: 你还说，你要多叫叫女儿的名字，她就会早开口。周范女，周范女，哎呦，这个名字叫起来多好听啊，又有粥，又有饭，还有米。徐主任，你起的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来来，
3: 尝尝。
1: 好好，
3: 尝。哎，江老师啊，这万年遗址也该叫个好听又响亮的名字
4: 啊。是啊，我原先呢想叫渠南遗址，后来一想，不确切，因为村里面已经有了阔塘山背遗址了，啊，哎，老周啊，这条土丘有地名吗？
1: 土丘哪里会有什么地名啊？这个土地承包后啊，谁家的地就叫谁的名字。这里原先呢是胖嫂的，就叫胖嫂地，旁边就是我老周地嘛。
3: 哎呀，以前啊，我在镇里工作的时候，听老人们讲。这条土丘西北角以前有个堰，叫上山堰。
4: 上山堰，
3: 哎，
4: 现在还在吗？
3: 哎呦，堰早就没有了，口口相传这么叫下来的。
4: 哦，有堰必有河流，可能是一条早已淹灭的古河道，流传下来这么个带堰的地名。
3: 哎，那不如就叫上山堰遗址呢。
4: 上山堰遗址，
3: 对呀。
4: 哎呀，这个堰字有点麻烦。
3: 哎，怎么说啊？
4: 你看，一说到堰，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什么呀？都江堰，那个名气太大了。
3: 哎呀，那都江堰才2000多年，我们这个遗址比都江堰早9000年。
4: 是啊，我们这是史前遗址。大家如果联想到的都是都江堰，
1: 那不行不行不行，那我们亏太多了，
0: 快了9000年呢。
1: 对呀，
0: 老公啊，9000年值好多钱啊，好几个亿吧？
1: 这什么好几个亿啊？啊，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就知道钱。
0: 去去去！
4: 哎呀，想想啊，要是把堰字去掉，就叫上山遗址。
3: 哎，好。上山遗址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哎，大气又好记
4: 啊！哎，被你这么一说，真有这种感觉。
3: 哎，你想啊，你们考古工作就是不断的在历史的河流中向上游进发，追根溯源，一直向上。哎，小米啊，来来来，徐叔叔教你说啊，这几个字：上山遗址。
2: 上山遗址，
3: 再来啊！上山遗址。

0: 后来几年，上山遗址又陆续发掘出了稻谷遗存和木质建筑基洞，具有鲜明的稻谷栽培和初级村落的文化特征。这表明，上山是远古人类从洞穴蜗居走向旷野定居的第一个落脚点，极具非凡意义。受上山遗址的启发，考古人员又先后在义乌、永康、仙居、嵊州等地发现了相同的史前文化群。国家相关部门将这些遗址统一命名为上山文化。2006年11月中旬，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降落在浦江。
1: 小米啊，天快黑了，好回来了。
2: 等会儿，妈，你看，这的两个雪人像谁？
3: 哎呦，嘿，我看看啊，戴眼镜的肯定是我，是不是？啊？
4: 蒋老师来了。哎，
2: 蒋叔叔，恭喜你答对了。
3: 哎呦，嫂子，徐卫民徐主任到了吗？
4: 他刚来过电话，说先顺道去老妈家里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3: 哦，他妈妈家离这儿不远啊？
4: 不远，隔了一个村子。
5: 徐主任哟，是个大孝子，隔三差五都要去看看老妈的，帮他老妈收拾收拾。
3: 哦，

0: 小米啊，快请两位叔叔进屋吃饭啦。
1: 好嘞。
2: 小米啊，
0: 走，
2: 咱们进屋喽。走吧，
3: 走。
1: 哦，吃饭去了，吃饭去了。
2: 姜老师啊，这是浦江的南山坡路青烧酒，据说啊，还是李白到浦江仙华山寻觅仙踪时喝过的呢。
4: 哎呀，哎，我看看，嚯，甲鱼都上了。
2: 嘿嘿，
4: 徐主任，请我们吃饭，搞得这么隆重啊？
2: 嘿，
4: 啊，
2: 过生日嘛。
1: 徐叔叔，谁过生日啊？
0: 哎，是啊，谁过生日啊？
2: 我们共同的生日啊，今天是11月15号。上山遗址发现6周年的生日。
0: 对哦。
4: 来来来来来，一起举杯啊，生日快乐啊。
2: 哎，
4: 干杯。
1: 生日快乐，干杯。
2: 哎，姜老师啊，
4: 哎，
2: 我还要单独敬你一杯，感谢你为浦江发现了这么重要的考古遗址。
4: 哎，徐主任，我们俩要一起敬老周一家啊，为这个遗址做了很多的贡献。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哎，不不不不，哎，你们都说反了呀，是你们在照顾我们全家。
0: 对的对的，
5: 让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啊。
2: 那这样吧，来，我们一起干杯。
4: 干杯，来，一起一起。哎，来，谢谢谢谢。干杯。一晃6年了啊。
2: 是啊，
4: 这6年里，雪斌
2: 啊，
4: 啊，徐主任，你跟我几乎是天天都在一起，比你跟你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吧。
2: 那是啊，县领导有明确指示，每天都要有人在你身边，随时听你指挥，全力配合。
4: 哎，浦江对文保工作的重视没话说。来，我借这杯酒敬敬你们浦江的同志。
2: 好，
4: 来。
2: 浦江老百姓对文保的支持也是有传统的。当年阔塘山背遗址发现以后，徐南村的老百姓二话不说就把砖瓦厂停办了，几十个人一下子没了工作，都是自谋出路的。
5: 嗯，我们曲南村出门做生意的人多，走南闯北见识广，都知道文保工作的重要性，保护好遗址那就是对祖宗最大的贡献了。
2: 是啊，父母是最近的祖先，祖先是最远的父母。
4: 哎呦，这话有意思，我得记下来。
2: 上山遗址对我来说那是可遇不可求啊，即使以后在浦江还有什么新发现，也不会像上山遗址那样跟我的工作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因为我要离开文保所了。
4: 啊
5: 啊，
4: 你要去哪儿啊？
2: 调我去县委报道组工作了，明天就要到岗。
4: 哎，这徐卫民，我可舍不得。上山文化正式命名没几天，你却要调走了。这，哎呀，这酒我都喝不下去。
5: 是啊，徐主任，这上山遗址那么重要，怎么把你给调走了？
2: 哎呀，我也舍不得呀。
4: 哎呦！刚喝完酒，这风一吹可别感冒了。
2: 哎，一马二燕三记挂，看来是有人记挂我了。
4: 谁呀？
2: 上山遗址啊。哎，我得去遗址那转一转，这么大的雪会不会把上面的棚子压塌呀？
4: 棚子牢固得很，你其实啊是想再看看遗址对吧？走，我陪你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哎呀，还是你懂我呀。走。哎呀，
4: 这条从老周家到遗址的黄泥路，哎，你我来来回回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
2: 是啊，尤其是刮风下雨天，我们两个肯定

0: 怎么会出现在这条小路上的？哎，徐伟民，你就不能像领导要求要求，继续留在文保所啊？
1: 哎呀，蒋老师啊，你是知道我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我的工作信条。嗯，
0: 哎，到，你看，这棚子很牢固的。
1: 哎呦，你看这雪又积起来了，哎，我拿竹耙。
0: 拔掉他们！啊，来，哎，徐伟民啊，我看你啊，每天不为上山做点事就难受，嘿，尤其是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把，明天想拔也轮不到你喽。<笑>是，哎呀，哎，你看，哇，这四周。
1: 白雪白的，是，太有意境了。哎呦，诗兴大发，要赋诗一首啦。来吧，陶谷诗啊！<笑>
0: 我又不是曹植，岂不成诗啊？嘿，我倒是想起了去年写那么几句词，是跟雪有关的。
1: 哎，好啊，这天地大舞台，又有白雪做布景，姜老师。
0: 快点来听听，快快快！霜如雪，工地待日出，又恐足下泥半截，今日不得歇。嗯，好。雨靴配阳历，考古队员称一绝，刨土西三分。
1: 打探地层，听消息。嘿嘿，写得好，写得好。<笑>哎呀，可惜呀，可惜我不能再陪你继续打探地层、听消息了。
0: 哎，我及时给你写来自地层的消息吗？啊，
1: 也对，好在我们都在浦江，想你们了，我就随时跑过来看看。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这两位上山文化遗址发掘过程中的好搭档，此刻心里都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两人只能默默无语地用力爬雪。洁白的雪地上，两串并行的脚印不断向前延伸。 徐卫民和蒋国平都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经常一起聊聊考古，聊聊上山。然而，终因各自忙碌，未能相聚。等再一次并肩工作的时候，已经是13年以后了。
3: 来，大家请继续跟我往这边走，看这里。哎哎，蒋队员同志。
4: 这个就是红衣夹探陶做的大口盆啊！
5: 对，用碎片一片片粘合修复的。哇，这红色可真漂亮啊！
3: 啊，是啊，10000多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大红的盆子来，哎呦，太厉害了！
4: 是是是。
5: 大家注意看这个玻璃柜子，里面有个显微镜，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6: 你们干嘛不放块牌子？还有我们猜啊！就是啊，
7: 这是我们上山遗址博物馆发明的研学式展览设备。观看的时候，只要你轻轻说对名称，柜子上方就能显示出文字介绍。哎，要是没说对呢？
8: 那就不会显示啊。
6: 这个蛮有意思啊，
9: 挺有悬念感的，
5: 吊人胃口啊！哎，啊。
10: 这里面有位老奶奶，我们尊老爱幼，让她老人家先看好吗？
11: 行行行，
12: 您请。
10: 哎，奶奶，您先来看。
11: 妈，人家蒋解元是请您老人家先看。哦，伟民，老花眼镜递给我。
10: 哎，好。
11: 呀，
10: 徐叔叔。
11: 啊，你好。
10: 奶奶，您先来看。
11: 哎，好好。哎。
10: 小姑娘，里头放大镜下面黑乎乎的东西，是不是一颗稻谷啊？
5: 对。
0: 看，上面真的显示文字了。
1: 哎，是一万多年前的稻谷。
0: 哎呦，是的，老太太可真厉害啊！
3: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4: 大家抬头看玻璃柜上方，现在播放的是还原这颗稻谷出土时的纪录片。
5: 稻米养活了全世界一半的人口，这是多么伟大的创造性事件！如果说河姆渡遗址将稻作文明的源头追溯到7000年前，那么上山遗址又将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3000多年。上山出土的陶器都掺拌进了稻壳，这证明稻米。
0: 徐叔叔，你认不出我了？重要的粮
6: 食之一。你是？上
0: 山稻。我是小米，周范米。
6: 哎呀，小米啊，是你啊，真的是长成大米了。哎，我以前来过博物馆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啊？
0: 我和我老爸承包了博物馆周围100多亩的稻田，空的时候我就会过来当志愿者做讲解。
6: 哦，这样啊。哎，好好好。哎，这小米种大米名副其实啊。
0: 哎，徐叔叔，听说您升官了，当了县委宣传部长了。
6: 哎呀，不是升官，是工作更多了啊，为上山遗址要搞好服务。
0: 那您这么忙，怎么还有空过来啊？
6: 啊，我陪我老妈过来看看。正好我也有事找你们的张志宏馆长。
0: 哦，张馆长，他现在在办公室呢。
6: 啊，
0: 哎，徐叔叔，您的一位老朋友也在哦。
6: 老朋友，谁啊？
7: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二集。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南漠的团结，破解的南南研究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联控的破解指南员。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役。
3: 这个那么错，下面了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营。这个联控呢，被问清楚。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阶级化的桥杆呢？中国创立前辈可个两句突破了古典动画的，艰难给创立多建筑中国式动画，我说牛总立足进步了古典动画，小学牛总空被冷水杀对解切的，不离存在南征七家七路东局影响的那有，龙安镇的七个军阿兵过足了，让这起艰难在聚集变就空被了蒙西人心的牛不断续七路动画的。出征的特别艰难的冲着祖军护大街的中国边疆空白了地球的怎么给边疆叛乱的帕感加一段信誉。美丽外空山东的七九牛总开了时期青岛加国立公的准备同埋吞于金额路格局区域了电梯解用所阿维这个牛所能真从别塞扎同埋特别有。塞扎特点呢控制阿维这个呢能真切别低了国家级美国版突破龙斯就突破，克莱特跟古瓦翻有人气，按住巴西的人拉吉尼版推出，哈拉姆人锻炼松就怕了，通都当突破的。最终是罗达拉拉吉尼版着上国七年学长，用都当突破就就有。各国联共的东西吉巴拉行呢，他来了对头，让杰金我说牛总去启动能人气在国统治路。请你说这样的系统对你什么的天南人给推送不来家家居住的成军古怕的有天南能真起在国的统治路持久的顿动袭击什么的家家你说这样的成军极怕的有明年怕的让家给能真细菌落脚顿顿不了可能是比较安逸不了的比从顿比七九牛总司司长杨涛一落脚顿能真怕的在家家你说这样的成军极什么的启动了我才特别脚步马赛南镇的牌子到我西端嘛了就叫你眼军中特别中国南镇企业七路湖大动画电影罗九的立军的团不得空白的都市是不得早晚出版特别的吃得不行不得按照结构卡的年度你别年纪的跟着年度江州特别的学习与解决与就在特别七九国一家七路当地年来年纪的那么三百多不得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各批别中国阶级能政我们端坐的国主在沟通，决定作为当前能够中国落点居民啊，证明了从来可个两句切就影响两端难有。习近平去，中国能政企业切入东局了，我认为能进切的肉粽同样空白了各地东局人。中国能政肉粽了各地东外十多百端口忙都动不得。给咱们准备陆地冲顿的西中七百南镇冲索给塞到烈属动物但咱们渔民集中给南镇冲索连轮切局了各地动物他国的结构呢南镇切忙多动物界切局引血送油苏军结构清不是银百万呢让给定义可能是比烈国能定时学习对面就给落得了推梦托基本托局了各地切别怎么能给说着了求生油让这些一些下流南镇了卡桥北国一年来的短时的各工银百万呢他来了对头广西以七九年中的南镇起在能令给推送不来加上你说这样的怕不得多点几日的我的家中农来年说推来给推荐就叫南镇起在的拥有派出的各地投票广西防城港出的中农来年开来是给七东南镇来归贴撒泼的点不得怕在车给的那么上不安有克莱的根据吧，刘春雷以马祖九街三金的蔡孙人最七八银呢，顿七十九县的南镇七百，或者只大个点数，军队啊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디리 당 냠레
2: 지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 싱글링케 공캄사 샴라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시구히 텐디 레젠키 낭튜엔 조니 디르쿠 싱낭키 중국타 몽골키 탄구젠 국주인 냠레키 라글린 시베 고스타 여러키 중쿠 로구 랑콜라 문진 치탄 그르회 갭종 시베 고 알베스 주회 캬좀 슈르교 소침부타 여러키 추소 도절라 죄감 침부제베 고 게크 페케키 각즈니 멍시지크 중쿠 켈레키 중겐 쿠르회 앙클라 추슈 로칸 치슈키 고 자벤키 마게 징로 사르페 럽규 강고 타직토 제괴페고 야튼타 냠레 튠조르 페게 제러 적페 럼푸시 제베고 소히 샴러 팅디 리젠키 낭튠 십트남 센존나 몽크 게크샤 초싱치 다시 종키 양신 갸치웨 자당 토토 올렌디르케 사네티케 레미시키 제가 사르괴버 치티 페미토 그루웨 트럼프시키 잠토 용티 미세키 순경 춤제시 대유시 사괴페 춤베 낭토 마르테파 춘디토 럭토 가유바동시 그인소 말라키 윤진 딩고르 갸신 유시 원체 사네티케 쪽부인베 레미티 사괴파 말라키 안츠 럭토르 느즈미도워 신기 유페 마르포 용티 안소르 괴미시지타 Kongtang Lie Zhou Cho, Nindar Lie Gar Zhong Ki Lampashtu Sati Gyu Gu Yu. Komsu Tar, Chombe Jamtu Yongdi Lug Chun Nam Di Tang Yimin Degu Yu Batang. Pimi Tu Gyurwe Chombe Ti Lug Chun Ne Jasar Gyu Bumasi. Mongkui Tu Yubi Zhongkui Majo Ki Lie Tang, Sane Tiki Zhokpi. Nyam Tu Zatang Tir Sungyong Chibi Bangbu Yang Kyu Yu Bishi. 五连第二个年，平民春不提帕斯塔人不灭尽。第二天，中国江南天空的作客，蒙古给客托马子恰桑当地马岗村镇集片，新兴公司日共齐心预不他。第二，中国蒙古给客托马子恰桑当地马岗村镇集片，江苏春沃第二是谁？明安雅蒙古给客客。 사콘 갸체 듄줄하 참라 세시민주 후에 지구르키 슈킨 대비친 데레타 추레니 몽크 기크 변조르키 가딘 케진시가시 중컴 쿠휴 냠신 인피 자당 쿠토 튜엘레 피게타 뉴주 송동화 지달 토뇽 용와 지구니 가즈구두키 튜엘키 교육시시토 교육시 중국 장람 튜콩 신신공시 락달 진동파 公民山区我最切断的呢因为罗先生公司体第一特规区区米加拉怎么了松工区切特不拉达切不他蒙奎给客区东部同居住住住别切西南呼大学体第二个他也过去我给不拉索加地不了母体规地单有不是你懂你是怎样略拍出公司体行动切记他你懂拉得不进 之前就差了去我去加点立柱穷有不是第二去了科学培训马拉年卡共第二段马拉去拍摄他中科温吞江多拉子我连第二科学吞科穷地蒙科给科学第二来江多秋秋了女不能行有不是我连第二科第二段所在科学托秋科学培训马拉恰桑去去吞空科松去观念科学切图不他 第二点所拆更新，乐孙万开，团结路子所，细节查规矩七八层嘛，科学局出勤，江苏前边这个出题，第二年最难，第二点所拆七成不通，排除差别起，那天第二年最多落地，科松区科学局查阅就最多，地区天空准确特别密切，第二年最给凶残，女主角冲突进行。 고려 박조킹에게 눈대가 마루 단유시 오랜 데르케 고려 송경대진키 소괴퍼 蒙河土勒黑我这些团的人第二个题蒙河给个皮同面江多英明我对他开工第二天满了真月经春我给我对东西南了推多土七十公举这些皮店家团给给他些电送接不当接不接三位对不当我给了多军不够我用过女人接度不约不是 公民山区体外间开港七五新年安全三年铁壳塘严峻切不缺三年忙做了配给给开播严峻突破切割体验解决下公司体三年铁壳电力器连续两年切断加拉站扩展切片塘蒙古也公开里面加就古巨拉站新月不是 公司提得通三年提开开来松竹拉汤两年蓝水组提他过去团来配给来向归体节约不是明安下两只给做起七九国局接近期清酒就期促进听决定不提蒙古给给给给是乌林巴图书措行约不是蒙古给给能力就给局长奥运三年期 三个月经济堂联系个中区七九国剧堂三千二十天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从来只能去第六点别切断了钱中国兰花烈日期批给西部提约罗给吞了烈日所追读的给给他定时接入时烈前天那修建观众区中国罗归兰花期吞了扩展时部烈日他女其人就女伴电梯约罗给冲事刚不电不足不他过了这批兰花吞了期昨年下车数九十位南部提提外干文字推图着信片文字切下结束年间年拆解期间拍中国兰花吞了批给修建进不堂约罗图博钱吞进入不实中国兰花约罗冲上级别决策基层与媒体西站期其铁东期连得越近约罗兰花苏顿从别吞走期冬季里我们把这个赢了第六楼的图约罗冲上中国兰花开了期基础期加起古堂成熊阿帕尔帕越不堂拉巴图大王出版加起古堂成熊古森铁铁光图列日期用客案我们把这片热冬松就落加起旧列给外头去去趁机数列越不实第六大王阿帕约罗努梅冲着走火中国表达期兰花三不透过七彩加边期兰花开了裂通满给铁一些也表达期按唐布列入不堂其中长坡共有派的约罗期二月拍下了更多东会归属唐布口语不实我们看约罗期吞了裂日期王三我们这规矩贴不腻拍回西昌怎么引拍提为中国兰花所列列文别这他是不人就女不贴实从这新旧这些爱斯克林提法兰斯坦加冕意大利西片因此这给个人当这接不了文本这个人呢中国比他兰花牛顿期间期坚持唐林期间期都是在提你懂你是这批旅感觉宗教做纪念你懂你是这样旅感觉习主席短牌 party 而这比大力通马给予不是约罗基南巡在举办体外盲会中国兰花期三对区域堂人类规制温吞六国六十七送这几个月不是三国别发展时兰花乐队格中国表达期兰花大不忙不堂别人接不堂海南民生面兰花期直接规制堂女个社群别具年龄接了长久年定着接不堂比如独自作为团结期送年体三年体期创始年日性电图送入室年为了写信罗归兰花期村别中国所列团结里约罗给中国连白了金别随军拍下人行为预警文件提到接起约罗领袖期中国罗归国人了金别能够提安心那么用心去提老子也吞了安全吃不堂三年提前吞了人最近女秀了头寸吃不提时 三年提前冲着松宫级别北着越南中国两名老将他团练两列定色多东会我一主三十间月前中国两国开列体外忙会有了土团结定时准帖团女让时间他团练国际两者定色用脚规定东西越不适有了皮我内觉呢 中国兰国控制冲着领域干过几大七国民没银白。去新闻问题，真是天天天让我给三点孙秀拉向撇土面提示。如果三撇，浪子不够吃，所以马拉人不留住土面汤，将多秋秋汤，天天点家，过一年来结婚，同用用色吃土面汤。 唐能行，过了这批兰国团里去，不是三百尺，让我给年年吃土面结实多。过了这批兰国团里，将多秋秋去吃了货。过一年里汤，普久的藤子才够提，经济人送接不来干。有了给普给这边汤，体外干团又不是。中国牛菜来中为蒸笼汤，落起了大大养大真不腻。
0: 有了给让我给让国团里去，真是女婆，家头对撇，国祖是新了，口语不提示。也是用去，你为这龙头吃不汤，随即去阿拉去开龙体，日错有体开不汤，干到开速头去，去速干三波通头。 年前三个月，阿拉去开龙溪岩浆土居客，川南里三岁级别长安门一派，云中大会，刚堂追兰托约根去，越过我明年我去去，留了短通普罗米看不汤，三到年会，绿地土出客，能去擦出干，中期外川南西来约不是。
1: 现在东北南宋，随即去阿尔卑斯人归途，垂在托会，南西天满天不塌。随即南西就去阿吉索，垂在托会，念到天满当月不歇。开龙年正去，看把七日从刚西去，来天明年三鬼派。当晚出别等就托，从刚南去垂在，隔壁人摄氏度三十三度，心不塌。刚被七日去垂在看，摄氏度二十三度，二十三度拍，心去妒忌就不塌。随即蒙得连年永会，三叔眼前一看，担心别落九六三呐，可你提看天满有牛血，我就当独吃，开龙休息，还将我们三全部妒忌先预备些。 随即去开龙的西侧连南站去城西连五百二十公里呢，因为落雪时，随即去开龙永土七七进入时，进入年冬二十三个月，龙九拍，随即去开龙去开中博士，进入解放中心嘛，接着先个车，接着三十八趟，进入年冬六月，进入解放中心嘛，松竹山永土进入时。
0: 年冬二十三出六，随即开龙开去，滚土扛索菜田。年冬九六年，年冬二十六拍去，将牛出菜田，改成二十三个站，牛土进入时。南昌田经过火，火势三鬼拍，约着了车了去南子旁边往去，随即开龙开去，滚土狂马三边扛架长马，进的出边等就土修身田，新的过村去，坑修土去。
1: 俺学你不提了口语不是，天气去大娃炖不汤，给婆顾不接水婆。开龙去罗酒茶开些汤，他呢罗家茶开些空吃片。开龙三种切片，开龙了，空军还将千不俗的月解决下。爱里去开龙那些阿尔卑斯人去了，约着去出去先煮不汤。来营帐不汤，连弄帐婆，土弄帐婆。
0: 薄荷秋索，有了给秋索会秋空苍茫，三个月天堂这晚特色别见。开龙来的穷会穷不起，白狗水白囊，都在天上千不生个没不是。我一干才挖起心，天不起我也有退缩。天女婆，我在台北七六这个月不是。后些各地头白狗去三只先头，秋三婆竟然退没不谈。
1: 开龙去修车，去我姐姐去修狗，我去加车场，酒茶开些送给月姐姐多。你头要了给三千忙不些多，揣在托我汤，钱不用完，能是军队点贴，来银账不汤，多拿账不少，账不忙不些去。
0: 去年六月起马上说加不贴我所见证了修建贴不马赛如果出现了向修建贴不有不赛明年下雷音藏不堂都挪藏不主人了修建温赛退不跑不堂藏不同不卡

0: ikcha rab tan rinpe na. Jabin ki chakche yongsu mibu sogui pili, chakche gyartu zhuitu pi, tunle gyungyung jemi chokji, denpip sebe che kyu. Jabin ki tajil laklin dar simpi, zirin ki tunzin gubin na. Jabin ki gikab ki wangchar dindi lang pi, mokchu tang, chengshu ki jigui chibham, yana chengshu jugu ti, giji zuishi takju chi tapsu, namhyang sungmi chokji, denpip che tu. 文件国宋中文母体拖着动物年第宋一期宋了所具个狗规定动物拍摄三面人心气存着七十多七片各种没不送年国宋夹皮嘎皮贴皮不是三边拿巧用年冷素拍归其女七十动物拍明年嘉宾气咱们可以更多了电梯接听国宋气杂听军前没办没不送他 我呢，先对会蒙特切图片南部对贴，蒙特组织机器，清个列别提特特级信号。宁对存在八个宝贝给克基本人别占领，宁对南端贴加边基础器及川南金片南端系统投入实现。文件杨家的蒙特建图局会，哈姆森基规定化，加边基业主交卡器。 宁对村车王娃儿级别贴，领出去廿七零八趟，然地七股三星一不是，咱们两千一百个数，这边去三万过年，宁对村车新出三百七百贵的单元，谈的你给这个去开领级别，宁对村车王娃儿级别，过天月别给开这些，这原因是哪？
1: 嘉宾了村级人品，宁对各车团结级别南部塘，宁对村车竞争级别，马屯区民工别多票点百万元。让我送出手机空气，大王级别次转个年。嘉宾区五十六千村山副食业，村山两米别地，嘉宾区天鹅农区区，给去六点七天，某处区两票多元不，开两不马赛。 陆局去六七多年前就演戏的下，听个嘉宾去过这明年，六叔看到前天给客杨家的年轻年数进行去。嘉宾去马街人路这边专业了，给几基础去，二百多，差距点点别提，刚过他这头才过不趟。某处就这几个，给几只人，六点过了米去，松动才过不来。 陆局去观看检查点点前途中没上。巴基斯坦去垂草对边村民卡格尔去，熊来康去，这是伊斯兰部去的万那片，西乡托康切莫西基南头月经，熊来康去改群切莫没上，车就南片，别种点土，别地塘，吃个盆坝，前天我也不塘，加班少下雨。
0: 天哪，七十趟闽南区，台南七十七八年，我到你去走松路，卡卡尔去，主席级精品塘，毕竟迷茫草岗前某个片，两百提示。我到你去走松路，台湾九排，帕克斯坦去，德松西中去，总理建国去，卡卡尔，中国片片，国际南极去，国际南来去，土里林地，各松柏树叶片。 土镇领地就这些，主席级精品去，迷茫草岗前某，卡格尔滩建筑那又不是，卡格尔去，出去几层去建筑了，主席级精品去，普通俺们来拍个了，土古滩日晚能路，俺俩用作什么穷？个别去，俺主席级精品了，开去决定作为当前的时间还将人心，南端定色片，巴基斯坦的片，俺们准给去了。
1: 别个去库格博尔金火炖菜去，俺去开张去，咱们去南屯塘，北国南坡，给南坡开个演戏，写月节送下。卡格尔去中国塘，帕克斯坦去，边角拍看祖传体，人博不是，泥沙来过肉来不汤炖体。中国塘，帕克斯坦去，俺们来祖传菜片，南国塘，进驻去蒙西地区，日坛人边南坡。 体外温室推土送入室。龙女塘这段去展览店铺一片，给个米片，团来团购塘，新来的来，南控三不熟去开工所，俺们来去库格三坡，军前面板最新切学几点下。看个是去，老久拉咱们先。
0: 中国塘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坦克边角帕克斯 ཆེ ཐོང ཐུབ ཆེ ཡོད ཅེ དེ ཤ སེ ཆུང ཁེ ཙུང ལེ གེ ནེ ནེ ཕེ བེ ཆེ ཁ གར ཁེ མོ ཐུ ཕ གི སྟེན ཁེ ཆུ ཚོ དེ བེ ཆུ མེ གེ སེ ཐེ ཀྲུང ཁུར དོ སེ ཆེ པ ཐེ མང གུ ཐེ གེ ཁམ ཉེ བེ ཅོ ཧ ཕེ གེ ཅོ གུ དོ ཕྱོ ལེ གེ སོ ཕེ ཁེ ཉེན ཚེན དེ མེ ཁེ ཐེ བཅུ ཉམ ལེ རོག དེ སེ གིན ཕེ ཕ གི སྟེན ཁེ ཀྲུང ཁུ ཅོ ཁེ དེ བེ ཁེ བེན ཐ ཐུ གུ ཅེ བེ ནེ ཐུན ཁེ ཅིན ཐ ཅེ ཝ ཡུ ཕེ ཐེ 原始人中国球乐罗电革命案改变切切北中给革命票原始人在创年龄的特别中这帖给革坦给革不二期年龄期米币球有些卡格二期听革怎么领期变角塔过了这票电价乐简龙忙不这一看中国托的白松托年龄给错送信托丢回给及马拉塔给及接成期细节细细 罗电革命案松共接帖过一年来期给及编角从端正人族局规定单月不是天尼过了这批电力松共接帖多数贴近实施给客提问问会中国坛年来接不尼西的坛撇给给教授浪费坛年来一片但不可接不西银坡西多特别实际坛卡格二期罗给更多接教授送为推帖 主席习近平去过了这批全国前部席端南问题大大各谈开心给各谈开习的严重谈批给去主席严格接题推幕托提为制度点批怎么联系组织人去各路片头去帕克斯坦尼主席的大了改革期间途各话改革前部穷细松下第六天中国谈帕克斯坦话前这期这晚速递罗顿就端了国会罗席应不谈
1: 叫你票那么配送作品陈述结果别提卡格尔去第二给给你票在这去陆续去层次开进行了给给你票满足去平均写到这篇苦格上不是干饮食堂况去提苦格数切的给给你票编角从端去马脚堂孟西这个组织美剧人类别的说开关去两年了二位兄弟给给饮食最多
0: 给他们的票，迷茫了，听我的给准帖，他或是去另外几区买了对票，别存许多，个个如果这个有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许参说，下面了，听见你没听贴，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克里公克，票价七零多，贵这几票，七这里钱，先不拿，先叫拿说。
2: 别谈你，给他给说叫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雪碧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鳖，落地不能瞧。
4: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给咱去小布奥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是。
7: 那个土地咱吧，刚过了雪碧呢，绿军用外马菜，看多呀，啷个人改变你这来越土不的？
8: 地摊里。
9: 给人家吃难月，
10: 看你一娃吃呢，吞骨羊家的偏血东土。
11: 给公姐姐隆重样事情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吞汤那么贵都吞难吃贵别，吃完喜宴。
13: 绿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丫头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gyur khu na war nyen ba
1: yang zhe chu zhe tu ba
0: xie ji yi le ji ba
2: nyam na zhuo e chu ba
0: tu mi ke jue dian ba mi ri yang nyen
2: mi ri yang nyen
3: linge zhe shi de le nga nam zo zhong yang long chi nyen chi ji ju le gong 北京龙井的规制区别，每日养眼设备等于确实几个人给李在地那罗了呀，先解决阿江搞出去。李在地那里呢，规备两个了呀，忙些开几个程序，忙些给全部的呢，按住忙错手给错一年的，南山北自动，等到员工西路拉锁的。大街上忙些的呢，按住忙错出来呀，特别区域给每日给开具什么点吧，三年给开具什么点别给，瑞阳的这些的。 当忙些时候，上班开去吃酒的，进来吃吃，是侬，俺自己身边自动一男人，让员工西路拉萨准备给你们拿了呀，所以俺们还想给退不起来的，等到还想给年纪退不起来的，加上俺自己能根据作业拿了呀，忙些了呀，没做还想给搞不起来的。学生的人给李三弟拿了呀，古白很给力呢，忙些开起古的学，下面呀，俺们做年度忙些的给日日节节三个态度。
4: 当当俺做建筑专业出来三星班路线的呢，俺里的忙些阿吉碰不起不得了。路线的零件呢，刚我们这新交来的，下面呀俺们做年度路线的七三级三个态度。

샴리아 구디 슈베 루시에디니 어기라 냠체 촉베 땅웨 예룽 장사 시바디니 샴리아 안남조 냠도 루시에디 생각해도

0: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생글링게 공금상 단들링게 내 생구 초별리 첸디니 중앙농촌 인천 지급리콘 벽어칠름토 구지슈비 롭종 투츠 지별리 첸시 나팅디리 첸 인준슈 켄조가인
4: 提林格里在南里亚摩托习近平的推荐下的中国开局电别及做人路的光别罗中集团研究学院切不是一个组织内但给正儿科别组织一些他这三天期切不是了唐队去跟你俺去当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当研别作为浪迹人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没别切不是一个迫生他拉那没别切不是一个人
3: 切不是给西路脏嘛，切不是给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切不是提给温吞人心学呢。但给温吞人心谈，唐藏人心领头成为谁？俺做当去，切不是做准去个贴，但给做准去几规矩难就不满些。俺谈不下呢，推着设备当做准去给切不是做准去，特具给那年电笔说不谈。
4: 乔勇呢，当年共级别作为人心去内团生育，但给七岁组军给当组军去开脚他，凭借他就去不他，但给七岁组军同志密切把养了，但给七岁组军去车队开脚他，给别钱呢，但给组军现代了，我们去凭借托不搞事，听我不清去三段切断。
3: 当能开拓那边那群难做，作为团内先呢，从我七岁组军起手先不谈，七岁做什么明不谈，地谈明白周围有不是。你把图当给七岁组军了，胸论也不谈，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三点，松江你去图吧，看看短片给七岁给提醒，顶不说他，七岁给过去了胸论也罢，七岁给女不起了动物，七岁给健康怎么说这些的？
4: 当用通知机构他，采取集团运购的结果，切不是给开窗呢。当村内谈批给周围，那天安谈不赢。俺去电送级别，切不是给开窗呢。工程人路给普森钱不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推门普森，罗家尼给别特没边界赢了。但其实这边巡逻他，现在南桥，现在特区接应。
3: 但给七岁组军了，胸论家官呢？七岁给超短阔路的步，那不准备切的。但用给罗锥谈读书帖，推着三把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增强变送级别，恰恰那不切出脱，恐怖记者用完车段去不谈。但用给七岁给开脚，杨他把军控切脚贴，特具开钱去归谈。 四句开钱电别，连根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别动画机给拉链车团结七八滚地单的，当团结可给吃下卡，通的派出所，杨他为七岁给开脚贴贴，团团脚把卡贴结棍，七岁给狼脚呢，当给七岁做准去，走完了头月，当用给你把托马克思人路给狼脚通的派出所店铺的钱规不谈。
4: 东西给狼脚谈，迷茫给狼脚所颠簸狼滚。当了艰苦了谈，迷茫了艰苦了你，才推机构给我切的。当给他吃的，他吃怎么谈？当给开脚的，开脚所怎么？当给丢了的，丢了怎么接？他用切的，通的派出所，当面当给给这些不谈，当面当了审查去吧。 等米当给吃下猪八戒期间，推他南北滚脱，当谈路基心机器官。
3: Miman Dingwar Zingyo Gyunkyung Tan, Luji Simji Ki, Miman La Shamdi Shuwe, Zawe Miyu La Dara, Miman La Laksam Su Mi Chengwa Tan, Tungwe Zubar, Zitong Chi Jin, Mangi Tuntu, Si La Zungu. Chepsi Ki Kenkam Sangbu Zungyun Ni, Tuyun Zingbu Lengen Si Yinpe, Nibar Tu, Dangi Chepsi Zungjun Teki, Mengxi Ren Xin Tan, Gundian Ren Xin Ki, Lega Si Du Zigu. Nebob Sabe Woki, Dang Neng Kui Ki Chepsi Chuwe, Cheshi Gashi, Ladar Nebu Chibata. Dang Neng Kui Ki Chepsi Chuwe, Chepsi Renxin Ta, Tujab Renxin, Zatun Renxin, Tamzin Renxin Ji, Chiru Dongxin. Chongso Jiri Ki Zatun Ki, Dang Neng Kui Ki Chuwar, Le Gun Dongwar, Rangdo Ki Ganggo Chiba. Dang Neng Kui Ki Chepsi Chuwe, Chepsi Le Nengchung Chibata. Chepsi shuk xin tu dongwa, chepsi le tang du mi chiba ji ki chung lun ta jik du ngung go tang ke sui chi gu. Dang nang gui ki chepsi rin ne zu jun chi shu chir dongwa ta, lak sam sui mi ta, chang xia cui tun, ngui to din cui.

ᱡᱮᱡᱟᱱ ᱥᱩᱝᱛᱷᱟᱱ ᱥᱚᱠᱤ ᱨᱤᱱᱛᱷᱟᱱ ᱛᱟᱣᱟ ᱛᱟᱵᱤ ᱫᱟᱱᱫᱤ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ᱨᱤᱱᱱᱮ ᱥᱟᱝᱯᱩᱨ ᱫᱤᱱᱱᱮ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ᱠᱮᱱᱠᱷᱟᱢ ᱥᱟᱝᱵᱩ ᱡᱩᱝᱠᱩ ᱠᱩᱴᱤ ᱞᱮᱪᱤᱵᱮ ᱱᱩᱵᱟ ᱭᱩ ᱪᱷᱮᱞᱮ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ᱱᱩᱵᱟᱱᱤ ᱟᱝ ᱛᱷᱟᱝᱵᱩ ᱜᱤᱱ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ᱱᱩᱵᱟ ᱪᱷᱤᱨᱚ ᱫᱚᱝᱣᱟ ᱠᱮᱜᱟᱱ ᱥᱤᱱᱫᱩ ᱪᱷᱤᱣᱟ ᱥᱤᱜᱱᱤ ᱪᱷᱮᱯᱥᱤ ᱛᱚᱱᱮ ᱱᱮᱛᱷᱩᱱ ᱞᱮ ᱤᱥᱤᱯ ᱛᱟ ᱱᱮᱛᱷᱩᱱ ᱛᱷᱟᱜᱡᱩ ᱪᱷᱤᱠᱮ ᱵᱩ ᱪᱷᱤᱜᱩ ᱵᱤᱛᱤᱥᱤ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ᱛᱚᱱᱮ ᱱᱮᱛᱷᱩᱱ ᱞᱮ ᱤᱥᱤᱯ ᱪᱷᱮᱱᱟ ᱥᱤᱱᱮ ᱢᱚ ᱥᱮᱵᱩᱨ ᱫᱚᱠᱛᱚᱵ ᱛ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ᱛᱚᱱᱮ ᱱᱮᱛᱷᱩᱱ ᱛᱷᱟᱜᱡᱩ ᱪᱷᱮᱱᱟ ᱥᱤᱱᱮ ᱡᱟᱣᱟ ᱡᱤᱱ ᱛᱚᱵᱟᱥᱤ ᱛᱟᱝᱭᱩᱱ ᱠᱩᱴᱷᱤ ᱞᱮ ᱪᱤᱵᱮ ᱠᱷᱟᱪᱚ ᱪᱤᱢᱵᱟ ᱛᱟ ᱯᱮᱪᱚ ᱪᱷᱮᱢᱵᱩ ᱪᱤᱢᱵᱟ ᱠᱷᱚᱱ ᱭᱚᱱ ᱪᱤᱢᱵᱟ ᱪᱤᱜᱤ ᱱᱩᱵᱟ ᱛ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ᱡᱤᱢᱤ ᱤᱱᱪᱤ ᱛ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ᱱᱤᱥᱩ ᱠᱩᱱᱠᱷᱚᱱ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ᱱᱟᱵᱟ ᱠᱷᱟᱞᱚ ᱠᱩᱨᱣ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ᱜᱮ ᱧᱮᱠᱟ ᱠᱚᱠᱥᱩᱱ ᱪᱤᱵᱟ ᱪᱤᱜᱤ ᱱᱩᱵᱟ ᱥᱟᱢᱤ ᱪᱮᱵᱟᱨ ᱪᱤᱨᱫᱚᱝᱜᱩ ᱪᱷᱮᱯᱥᱤ ᱱᱩᱵᱮ ᱡᱚᱱᱫᱟ ᱛ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ᱞᱟᱝᱞᱤᱝ ᱠᱤ ᱡᱚᱱᱫᱟ ᱞᱟ ᱥᱩᱝᱱᱩ ᱜᱮᱢᱱᱮ ᱛᱟᱝ ᱞᱟ ᱞᱟᱠᱥᱟᱢ ᱱᱟᱢᱫᱟ ᱛᱟ ᱛᱟᱝ ᱞᱟ ᱥᱤᱢᱡᱮ ᱥᱤᱨᱚ ᱛᱟᱝ ᱞᱟ ᱨᱟᱝᱜᱮᱱ ᱥᱟᱝᱡᱚ ᱢᱟᱝ ᱞᱟ ᱫᱤᱜᱤ ᱡᱩᱢᱵᱟ ᱪᱤ ᱡᱟᱣᱮ ᱪᱷᱮᱯᱥᱤ ᱠᱤ ᱜᱮᱱᱡᱤ ᱥᱤᱠᱫᱩ ᱪᱤᱱᱮ ᱠᱷᱩᱝᱡᱮ ᱫᱟᱝᱢᱤ ᱪᱷᱮᱯᱥᱤ ᱠᱤ ᱨᱟᱝᱫᱟᱱ ᱛᱮᱝᱜᱚᱝ ᱪᱤᱜᱩ ᱠᱷᱩᱝᱡᱮ ᱫᱟᱝᱢᱤ ᱥᱟᱢᱞᱩ ᱫᱤᱱ ᱠᱤ ᱠᱟᱭ ᱛᱟᱝᱤ ᱥᱤᱠᱥᱟᱯᱜᱩ ᱥᱟᱢᱞᱩ ᱡᱩᱜᱡᱩᱱᱤ ᱛᱟᱝ ᱠᱤ ᱢᱟᱝᱥᱤ ᱨᱟᱝᱥᱤᱱ ᱠᱤ ᱡᱩᱜᱡᱩᱱ ᱥᱤᱠᱤᱱ ᱵᱟᱛᱟ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ᱛᱟᱱ ᱛᱮᱥᱤᱢ ᱛᱮᱱᱛᱚ ᱫᱚᱝᱜᱩᱱᱤ ᱥᱟᱢᱞᱩ ᱡᱩᱜᱡᱩᱱ ᱠᱤ ᱞᱮᱝᱜᱮ ᱟᱝ ᱛᱟᱵᱩᱭᱤᱱ ᱡᱩᱝᱜᱩ ᱠᱷᱩᱝᱡᱮ ᱛᱟᱝ ᱠᱤ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ᱛᱟ ᱛᱮᱥᱤᱢ ᱱᱤ ᱢᱟᱜᱥᱤ ᱨᱤᱝᱞᱩ ᱠᱤ ᱛᱮᱱᱛᱩᱱ ᱠᱤ ᱛᱮᱥᱤᱢ ᱛᱟ ᱠᱷᱩᱝᱡᱮ ᱨᱤᱝᱞᱩ ᱠᱤ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ᱪᱤᱢᱵᱚ ᱡᱩᱝᱜᱩ ᱠᱮᱡᱩ ᱫᱮᱱᱵᱮ ᱡᱤᱥᱚ ᱨᱤᱝᱞᱩ ᱠᱤ ᱛᱷᱩᱢᱚ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ᱪᱮᱦᱤᱱ ᱫᱤᱱᱤ ᱡᱩᱝᱜᱩ ᱠᱷᱩᱝᱡᱮ ᱛᱟᱝ ᱢᱤ ᱥᱟᱢᱵᱮ ᱥᱩᱠᱥᱤᱱ ᱛᱟᱝ ᱪᱷᱮᱯᱥᱤ ᱠᱤ ᱞᱟᱥᱚ ᱭᱤᱱ ᱞᱟ ᱛᱟᱝ ᱠᱤ ᱛᱷᱩᱱᱡᱤ ᱡᱤ ᱠᱩᱨ ᱠᱩᱝᱠᱷᱩᱝ ᱪᱤᱵᱮ ᱥᱟᱢᱞᱩ ᱢᱟᱝᱥᱤ ᱭᱟᱝ ᱦᱤᱱ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ᱛᱟᱱ ᱛᱮᱥᱤᱢ ᱱᱤ ᱠᱷᱩᱝᱡᱮ ᱛᱟᱝ ᱢᱤ ᱥᱟᱢᱞᱩ ᱫᱤᱱ ᱠᱤ ᱠᱟᱭ ᱛᱟᱵᱩ ᱦᱤᱱ ᱡᱤᱠᱮᱯ ᱥᱩᱡᱤ ᱥᱤ ᱡᱤᱱᱯᱤᱝ ᱠᱤ ᱫᱮᱱ ᱛᱷᱩᱱ ᱠᱷᱩᱝᱡᱮ ᱛᱟᱝ ᱢᱤ ᱨᱮ ᱠᱷᱮᱫᱤ ᱛᱷᱮᱢᱤ ᱢᱮ ᱵᱟᱛᱟ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ᱢᱮ ᱵᱟᱦᱟᱢ ᱭᱟᱱᱟ ᱛᱷᱮᱢᱤ ᱛᱟᱱ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ᱛᱮᱢᱵᱩ ᱢᱤᱱᱟ ᱥᱟᱢᱞᱩ ᱛᱷᱮ ᱠᱟᱭ ᱢᱮ ᱫᱟᱣᱟ ᱛᱟ ᱡᱩᱵᱮ ᱪᱷᱩᱢᱱᱮ ᱯᱷᱚ ᱥᱤᱵᱮ ᱪᱷᱮᱯᱥᱤ ᱛᱷᱮ ᱢᱚᱣ ᱜᱩᱨᱣᱟ ᱛᱟ ᱵᱮᱱᱡᱚᱨ ᱛᱷᱮ ᱢᱚᱣ ᱜᱩᱨᱣᱟ ᱠᱩᱱᱡᱩ ᱛᱷᱮ ᱱᱤ ᱨᱩᱛᱩ ᱜᱩᱨᱣᱟ ᱥᱚᱣᱮ ᱛᱷᱮ ᱨᱩᱥᱩᱝ ᱥᱩ ᱜᱩᱨ ᱱᱤᱥᱤ ᱞᱩᱜᱩ ᱛᱷᱟᱱ ᱞᱟᱜᱞᱤᱝ ᱠᱤ ᱨᱟᱡᱩ ᱭᱟᱝ ᱭᱟᱝ ᱪᱷᱮ ᱛᱷᱩᱱ ᱥᱤᱫᱟᱱ ᱥᱤᱜᱞᱟ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ᱪᱷᱮᱢᱵᱩ ᱛᱟ ᱞᱟᱢᱤ ᱠᱤ ᱪᱷᱩᱱᱤ ᱭᱩ ᱪᱷᱮ ᱜᱩᱨᱢᱤ ᱛᱚᱯᱛᱮᱱ ᱛᱟ ᱥᱩᱢᱥᱤ ᱴᱷᱮᱣᱟ ᱱᱟᱢᱵᱟᱨ ᱠᱮᱣᱟ ᱪᱮ ᱥᱩ ᱜᱩᱨ ᱥᱤᱝ ᱯᱷᱟᱨᱪᱮ ᱛᱷᱮᱱ ᱠᱷᱟᱡᱩ ᱪᱷᱩᱱ ᱭᱟᱝ ᱭᱟᱝ ᱜᱟᱨ ᱯᱚᱵᱟ ᱠᱤᱱᱮ ᱭᱟ ᱞᱟᱝ ᱛᱚᱵᱟ ᱥᱤ ᱞᱮᱪᱤᱵ ᱥᱤᱜᱞᱟ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ᱛᱟᱱ ᱛᱮᱥᱤᱢ ᱛᱮᱢᱵᱩ ᱛᱮᱱ ᱪᱷᱮ ᱛᱮᱱᱤ ᱠᱤ ᱞᱟᱝᱥᱟ ᱭᱟᱝ ᱛᱚᱣᱟ ᱛᱟ ᱞᱚᱜᱮ ᱭᱟᱝ ᱯᱚᱨ ᱠᱩᱨᱥᱤ ᱞᱟ ᱪᱷᱮᱯᱥᱤ ᱠᱤ ᱠᱷᱟᱡᱩ ᱭᱟᱝ ᱛᱟᱵᱟ ᱜᱩᱱ ᱠᱷᱩᱝ ᱛᱚᱢᱱᱮ ᱪᱷᱮᱞᱩᱝ ᱠᱤ ᱭᱚᱢᱤ ᱛᱚᱵᱮ ᱡᱤᱜᱮ ᱞᱩᱵᱩ ᱛᱟᱨ ᱱᱮ ᱛᱚᱵᱟ ᱥᱤ ᱥᱟᱡᱤ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ᱱᱟᱢ ᱞᱮ ᱛᱚ ᱡᱩᱝᱜᱩ ᱠᱷᱩᱝ ᱛᱮᱱ ᱛᱟᱱ ᱠᱤ ᱨᱟᱝᱱᱤ ᱩᱱᱤ ᱵᱮ ᱱᱤᱱ ᱱᱮ ᱥᱚ ᱢᱟᱜᱥᱤ ᱨᱤᱝ ᱞᱩ ᱨᱟᱝᱱᱤ ᱠᱤ ᱛᱟᱨ ᱪᱮ ᱛᱚ ᱴᱷᱤᱫᱤ ᱠᱷᱩᱝ ᱛᱮᱱ ᱨᱤᱝ ᱞᱩ ᱢᱩᱱ ᱜᱩᱨ ᱪᱤᱜᱩ ᱛᱤ ᱯᱷᱩᱠᱥᱟᱢ ᱪᱤᱥᱩ ᱥᱚ ᱛᱮᱱ ᱠᱤ ᱪᱮᱜᱩ ngan zui dan ki long gu ju la zam ki lu gu na chang le de be kong chen dang ni shu ba mi ba suo tan do wan ni tie mu tie la de ba ta pu sam tie che tu yin kon zui ga zheng ni ki tun ni ci be pu sam tie zheng ni ki la du ngun gu ru yong mi si ba xian me wen kang kon zu mi zhe ne mi zhe pa mu tu be zun ci ba ta mi zhe ne mi zhe pa zhang suo lu dong tu ci le ci wei pu dun ti ni ji gang ngun gu ci tu be yi ci dian bu yu bu shi dan ge ta jie wo tan zhe xia yong wei kong zhen dang yun su xi yin shuo chang mei ni ba tu lo le dian bu ni gu bu xing ni pu sam tan ti sim ge ci tu be ta ci ba ta zun zui ge ba ren ni ge sim shu yong zuo ta ta na ci suo gang bu gu bu ti shi 明儿当云离去把忙起为扑上谈铁心点不赢不谈切不是铁略切穿不是推从所俺最离去被蹦地难脱行来来空城行路了落到今年天天卡多难去吹东谈主干为东森西银白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白汉者铁不谈结果君子去蒙地春年三百给丁催心 来来他能弄出几座冷路了蒙出几天过去吧他几座人路给对冷他连完了一起没把的可不说的不是铁心点不明呢色系归心日无有普桑坦铁心给有归你你个七岁给有归心也不他普桑坦铁心给人年你你个七岁给人年行事当云来去把卡些了那天那错去完呢 tesim chama chi bar kurba tha samba chue war kurbe ji dang yun le chi bi si la phuksam than tesim tem bu yu mi che je chi ba la chi ru yu ki che si gyu ba si
Sarjimang Chuki, Lotapsu, Lechiba Shiki, Puksum Tan, Tesim, Timbu Yimi, Shipshir Chigab, Ti Dang Tan, Mimangi, Chashangi Tuntu, Ransu, Lu Dong Tu Minta, Dong Jong Tung the Jamata, Duntu, Chong Tu Minla Dagu, DW Shipshir Ni, Mikton Luxin Shishi, Tirin Dang Yun Lechiba Shiki, Puksum Tan, Tesim, Dimin, Seje Chitu, Tila Chepsiki, Yamse, Kitchen Ki, Duntu, Chepsiki, Nishu Yumita, Miguki Dushi Tempu Zuk to me, Legar Ginti Yabukur to me, Gudu Mulan Yawatan Gibu Jesu Chi to me, Murga Nin Sumki, Lengen Dun to Bangar Chimbu Damsi Chi to me Jela Dagula, Wang Chatan Gungu, Ducha Jiki, Luchi Tik to me La Dagu, TW Shipshir Chiba, Kurimshi Guevale, Tema Tunda Rini Gubata, Buzi Kashi Nyambe Tone, Taju Chitu Bashi Mimba, Yujinki Namgurla Dagubata, Tana, Mizakangbu Namgurla Dagu, Pusam Tanti Simni, Gumi Gimi Tu Chumi Sila, Le Labur Zingung Yan Chikawashi, Doji Guju Guna, Nibar Tu Tiri Tantunbe, Ribe Shunglu Gi, Samlur Chaje Dedi, Nanzu Sambe Kimshi, Gunche Mibar Sogyong Chigu. Magasi Rinluki, Shize Ribe Shunglu, Lopchon Dingsup Chibata, Xi Jinping Ki, Turep Sabe, Zhongkui Kechu Denbe, Jizu Rinluki, Gongba, Lopchon Dingsup Chiba, Poksam Tan Ti Simti, Tsinri Tan Tunbe, Ribe Shunglu, Jiba Ki, Gone, Tanglin Chibe, To Gibata, Lugyu Ki Chuni Le, Munzin Yangta Chibe, To Giba, Gekab Ki Shize Nitsu Le, Nishi Yangta Zhongbe, To Giba Jie Chigu. Dang Yong Le Lu Su Tan Chi Dun Chi Di, Dang Ki Mi Yu Lu Le Dian Bu Le Ni Ba Tan, Kong Chen Deng Ni San Bie Wu Pang Tun Bu Le Du Jin, Ji Dian Da Wa Tan, Mi Ci Da Wa, Jin Tan Da Wa Ji Ki, Ji Lu Gui Ni Tun Ti, Tak Ju Ya Bu Chi Ba Tan, Pu Sam Tan Ti Sim Ti, Nguan Ji Sim Nan Ki Zui Mi Chi Jin, Te Ba Nam Ta Tan, Zun Ba Lu Mi, Yi Chi Dian Bu Tan, Ding Si Bu Ji Yong Wa Le Chi Gu, Tu Rep Sa Bie Dang Ki Zeng Zu Lam Chu, Lak Lin Ter Chin Chi Gu, Chipsiki Lamcho, Yang Tabani, Zenzuki Lamcho, Yang Tabardine, Kati Chigu, Jigab Shuji Xi Jinping Ki Dentun, Zenzu Lamcho Ni, Danki Guchi Gun Kunta, Danki Zugjun Le Shunu, Danki Zenzu Litun, Yabur Juba Jela, Tuning Hajan Kitchen Dengu, Turab Sabi, Danki Zenzu Lamcho Ni, Xi Jinping Ki Turab Sabi, Zhongkui Kechu Dinbe, Jizu Rin Luki, Gongba Cho Yong Ni, Langlin Tersin Chidi. Zenzu Malaki, Zugjun Zunetu Zibata, Haksam Namdata, Juzanta, Gen Kurpuba Jiki, Changze Tuwe, Le Chiba, Sogong Shukchin Chiba, Geji Ligibu, Wei Cho Sosu, Puchung Sindemina, Dugu Shukchin Chiba, Juyun Nindenta, Gunju Zurzinta, Yundin Chinkona, Guju Chiba Jik, Gunkun Jiki Tone, Danki Cho Yongi Guchi Gunkunta, Tier Shunun Gabata,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进攻别松起吧增速给给人多点顶住起过的体验但给读书呢增速里穿行但给坤勇给过这趟但给里穿勇做但给革命多点起增速马拉了点呢温柔起过俺最当呢马克思人路给当组中国的起在团大组的银了但给中央增速趟三年增速西林增速界区别 曾祖期马拉谈策经营行下去第二曾林托期西大写的康熙郎美别给曾经不行事西林当曾祖尼当期新增托子康清期曾妈也不谈曾妈爹呢托子康清点不谈曾妈妈爹呢托子康清约死不是西林当曾祖娘先见他推面见 苏龙间接给那天了命的孟西准备他切根思维的熟悉过曾祖给女的切入东西做那头准备他切不是给女的不妥团把切的西林当曾祖提当给对嘴拆炸他当给屈团拉达了西林绝供了那天忙错了团这一趟归拢狗肉团撇给了滚地动画接给他们自己给曾祖点不习多做准起过 Tujab
过去这个雷团也不如中国，但其雷七班托他们级别在团军空他，军用人电他根据总而整个军空，确实参加他原点建国的过去几个军空，恰恰总而整个他，熊昌崔团军空界前年，提醒点不他，迷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人了，简直苦了陪伴。 就咱熊昌这个雷七八三部采取团团多缺乏机会，面顶住给提出杨塔巴军控塔，面顶住给控诉约三，切不是给采取资金解决的，加德布铁面塔，加德布铁心，加德布直称，加德布苦心解点别雷七八本地性所讲塔，基心切过。 托他们内部谈，接着请不起不谈，我们东华谈军动起吧，送这些的，跟库尔佩不谈，吃完猪皮吧，吃这新所团不接给雷七八的解决谈，俺龙起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催约三他几多起过，西林雷七八，森库尔谈几共起过，西林去雷内谈不谈，刚爱谈干脆起为三年所，南巡雷七八所讲谈，将他七八通亲起过。 新田民的你，明日大概用我他，给及珍珠车，让我特别特具给天空音。等是新田民的土丹级别在团军空他，那么我去开不对呢，规矩七八。新田民的多点给克组中高速的话，接给托呢，给及立即给我他，三对七八别，培训新田民的本地组中扩大机会。 俺来胡尊塘，俺来国际，俺来偏南的不接给新田民的四句拉达切的。新田民呢，西多级别西热给米塘，新田民那的嘎新级别拉什，新田民的规矩级别波巴，新田民的独林级别洛家，新田民的独入级别特山接了的呢，当南塘，当起，给南塘。 给姐姐却肯及新田民的培训前抗疫，当他迷茫期，别特了不起出头，积极去过。新田民的偏见单位追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田民的所讲级别南京推仓土动话他，新田民的定价南京立据，新田民的苦购南京三对。 新田民的俄国南京推仓土动画节前的，给其新田民的给刻了七零几位资深塔，别特给人多，三对给岁数节肯托不过归拢七过。芒草草被拆下呢，但给拆下去出这开心时间，一把土但其四根为拆人门些塔，芒草给门些三点土动画，七十给托在托呢。 芒草草被来给古城楼熊仑街的罗店革命啊，中国开区店别几座人路偏街给卓兰托街过，但给芒草草被来给七十个人行军空塔贴着熊仑店的街的，芒草草被增租给卓湾区别芒草南七街七瓦塘七顶四百公里，但其他沃土团结结果。 芒草草被增租给温吞人心共享谈，贴着熊仑点的给的，给其迷茫芒草推着给团车团聚聚了，制作谈归拢前的，控制短期施工为给点读书点不谈，解决读书全部，制作给芒些点不结束，我内给了玩起过，芒草草被增租给芒草人心共享谈。 贴着熊仑街的芒草给生产塘感恩寺外白砖前的芒草给一起吃不汤，绿开花，客车各位落队食堂，人人食吃不起过。聚餐组中呢，南面七星别南南月，但给聚餐呢，但给南夜也不汤，天天闽南街落个地球摊，这外月了，但给西村七街摊，这外月不是。 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当银别吃呢。电团去读书全部越过不马些，头头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去日本雄鹿杨塔布勒几对所存不汤。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去居住三不勒几对所存月。俺最当去中国体育人部的希望更贵别。 据此，其内团了推塔南部滚土能从前面上。
Sarji Zogchun Gurju Sumchi Rin, Nganzui Danki Tongda Par Sumto, Dang Yonggi Lutun Le, Siji Denbe Suikun Takyongta, Juzhu Sambu Tarbi Dongwe Langcha Dunne, Dang Ta Miman Ki Chasha, Gunche Miwa, Dungu Yongchir, Genlin Kichin Dunju Cheyu. Dang Ki Chokchin Jokgeba Chochun, Lutun Xi Jinping Ki Sushin Nangwe, Dang Zhongyang Ki,

0: 不了干起脚步他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呢居住组中谈谈嘴年不切不他当期电笔团前给电梯谈团球切的当用所盲团无助居长松囊团作物松围当给盲错了球给落不住他老龄期切过别月总出人不言期古车来起别车脱 年松成松期切团落素比瓦塔落不久年塔蔡伦季期落素军南前塔冷路前途给罗瓦的滚地当瓦当云崩地了切不西塔三路增作居住这种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康顿不过他就切不接了电当随随随那不杀不切不塔当心忙心额数结束就约 但是从前中国别国际习俗中的总出身不严气国际来气吧做内多送面但用所同面森顿面气吧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别决定落不比瓦他同面森顿怎么他跟着苦路啊黑把催瓦他团球腾进气别激浪着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了撒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中定色气吧他他上谈决战谈
1: 金库尔佩伯杰给切不杰给西路将他切吧给用米里卡基米曼给内车贴六千起普顿文革的勇气推梦托比特切伯杰给在为连根登进内部前进日本雄路六中了冲这月伯他三路切不杰给贴娘子贴吧来住不来对出跟着库尔佩伯忙了协许出干内西托吧 居然熊唱给别上七八节给西部人民兵文革的用完胡大奇怪居住那团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错拍的给这位那团人俺住当年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脱走完错吧迷茫了想地说这音别忙错他开车子给到娘面上
0: 居住组中起初七路动画捏巴尔托当他迷茫忙错拍的起下扎德比正话真共起巴自己都没得忙错给读西他忙错给自动舍不得动画他但其四更为忙错给蒙西军切迷巴尔三点托动过通得帕松托忙错蓝错所居个军控切的其次人路他半年生路金队人路旁边去岁节了我归他几多奇怪
1: 六八图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内明儿当能够图那边给我他那天我三间银包新贵天天当给蓝雀七雀四句送他当中央给特聚他归这开钱老大团开七百过金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我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当晚可能去我他跟着苦心没不见那不行 半年人路给给多，半年做我的准备，三路约不他。天天团委谈开车我他，忙错谈开车我，操心些。七岁人路谈半年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年他们真去的。当院里去别，当给蜜月落了点不容易不他。我托定出去三路蓝雀他用去吧，让他为现在当我准备。
0: 电把电图给住吧，居住里狗接给露宿谈车团奇怪，居住组中七八南面参照面，居住去那天了，年人人心谈，家对人心点别，居住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去去住米四不谈，居住也不希望，七天去去住土不行面，居住组中七个人。
1: 高中蒙特他，军事蒙特银别，不都当地七八他，日三天子配备，落到了地内，具体定色多多他。提通他三七归了，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机构军控前年，因为七给他军控全面七归，整个人给提人给来参选，咱们大家小人，人家内蒙特，俺从七零头过去学别，来参现在咱们参加那说。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草，听见公公声，搭到那么村，三个村边立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公鸡，票价吃那么多，下先规矩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人？俺村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级别七百六十里村塔，二姑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村间，南西里村卡松规矩区别，听到那么错塔，超过穷穷村，严肃探长，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级别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Chen Zhu Lu Ri Cong Pie Zhou Qun Ju Cuo Gong Gam San.

0: 天涯 tambo, lome tseni tam, lobjon chigup, zong gobe chagin. Chiri, loma shipa, gigin ki sani. Shiri changin la, tambi tenju mangbu shi to, tseni mangbu shi, sha yuba bina. Saja pintite, kenju le. Lose shindu, kigin la, kuyu shi ta. Do shi yaba le, sune, londe tun nirwa. 年不女子叫我去借送不能行，对他的龙点落水哇，心对他团年了哇，给人拉鬼不他，俺也没把，是龙子明着样，团朝外多把女别落着他，团都年了喂，对吧？俺也没别鬼不借你，老么些别请你给就送银了，老么银呢，老不用几个别恰金送呀，银不
1: 罗追三,西伯提拉,基德丹,清德街,你所以我起而已。基德街西罗街把地呢,哈将给关不起。罗宾罗追街,提汤罗布拉,我怎么?将别街将,汤不罗,马罗,开把康阳没街,送不能行,清德街西罗地呢,哈将给,给清不起。团都尼罗为团不呢,罗宾街别没有了,普桑丹,找我心头清不要是。 这样让团困难怎么应别普桑他们谈先团了没别普桑入街有时普桑的三心也比呢团年给团不一样其实都就容易第一期里呢罗宾给七十三不惜让给各有各一人你把罗宾街别古林堂特别穷色令娃而提到了街上西路那么拉电器罗宾街过完呢
0: 罗么村廿八头头年七个八十日，第二年让先扛了营养偏不当，改吃为团大些日。罗宾七八点了羊，加了瓦嘎子穷娃，短身体廿八了牛肉都出别牛腩馍，面阿鸡面酱，餐厅给吃了馍，果仁，特别是夜半呢，让人开别点酒来，多多几日。罗宾汤米给村里退堂三天片。
1: 康巴拉尼热不着了，是罗宾街村长点的古林汤，羊吃人不起，汤包加起腿巴忙得塞，盘头雄鹿汤鸡难办了些了。他们人生滚多，娘们说呢，滚酱罗宾羊皮切的我，是送不行，古林汤特别来把了点钥匙，腿巴尼先来萝卜汤。 三八年，特别团了呀，三路洋洋当街，一路呀，你也不记不当。光把你一路你别等到那，光说去不俺，娘说连不拉，是个月。今日瞧我康熙出将，他的派出所人心出轨了，给给给，六七节一样，他的派出所给我们来不行，他那看对其中什么都没记这样。
0: 乔龙为接送些古人点片，明给那么着有了。对他的六天忙不当，将在严重间，比在前些心里那么错别，第二笔六天了，提来将古人点不当，谁来当准备过年？六天结婚时，乔龙为接送了，乔罗呢？六天我说没做别工了，彻底接不了四个月时。
1: 什么说结束几年去六七的新头给六三讲话当，期间两段提了呀，让给我呢，我就接接，等到高了大就不当，他呢高高了呢，七岁多才过，到那我就几对三八马国话当，天上没月不赢呢，甚至接不起，结束给了给六七我七对三八，看了呀，给是直接写不起不是。
0: 但是我呢，六七我是错不了四个月时，六七个月退休呢，老将几个去健康去为退休人了，各地特别送这里，那个军送他这么做，民警被军阿说帮起，到那两岸一送的，老子几度真过奖，老太阳好像乱美容了，真不一美容，给人给六七给人他当对呢。
1: 남주로저기럽지기남바를심유류최고지기겐기지와라랜딩망부차고지타마치니럽지심비치소치다르자와라스기요지럽지차베치랑기럽지라님피트남 심소 사리 용의 치리 자종 레보 치고지 자종 디야 롭종 집에 고림도 하자 기에 치워 림바시이 원기 개베 배자 민생 별로 썸라지 최소 미류 레레 고자치 조르자 메뉴 니당 도지르샤 디다 롭니 파제 조인시 숨마시 자종니 신도니 기에 침부시 신양 준비 럽도 타와이 人心 日记, chishin chu, yang yang chang be shirup ki, mong be chow chu barji. Timi, jarjong tiang, ting rup ki, jeshi ribe tundan tumba, jarjong tiang, yonur tang, ting mabo, chakubani, hajang ki, kechimushe. Sumba, lobjong chigup ki, ngose ki, junka lingwa. Lobjong chibi kupso, loma rangwe ki, nugu junsum tang, ngoso lupji kupso, minzimba nga yi jun mase. Tadu, jun mabo shi yu ba titar. Lopchong jibin dunpa minse wa, zunru ki mindang wa, ngonjong tang gyarchong meji ba, samlo ninde madang wa. Tangbo, lopchong jibin dunpa minse wa ni, loma tel ya ngereng ki pusan si mebam, yana pusan ka sebo meba. Yana lopchong ki chuse hajang xienbe, lopchong ki ningdeb xienba. Dechiri, lopchong ki gushu yang xienbe, lopchong yakbo chi mitu. Niba, Sunba yangzun kange la zho xie sunba xin. Lo zhong am, rinne chungju de nami yiyang ka zho tang gyeba sangbu xie yin sang guya la. Sunru ki zhao lelu nam sun bangwa zhi. Sunba, ngon zhong tang gyar zhong mi jibe kong toho. Ngon zhong tang gyar zhong ni gye che wa yinba dien yu la. Samlu dok zhong mi jiba ni, lo zhong go sun yina sanglo me tong wa la sikyo zhi. Gong tang dienbe chun mi yi, xiong zi mang du sung di gyan na yang. Tuyanla minsim rimchu chulo xin. Ne zui kandun dubu gyazar ki, juje nila chontaw minchu pe, tuyanla takji ximu ji xin ang, si sungpa nang xin zhi. Dinze songchang, loma cu rani la kongsa ki gyun nam yubi yina, ngibar to gyun tida bang guba ni, lopchung yabu xipi, chajin mido mirong xin zhi.

我也愁情绪错，天地其中，先生大家注意。雷震前面他没听呢，城中田北有些别，留些吧。恐怕让困怕些吧的，些就应别，既然说，推到头，人就少些。他对啊。

我们的人生是为超过穷穷错天界公坑山将我们错其穷穷我们西北这边能西里在哪里要接受我们要接接去天天气里在哪里我们要接给那错即使自信体内给图西北写着东西我这就给他天天能够做米的这些个位落不错三顿起写书西北做米西马路过三不错超过穷穷错念书图这趟站即在哪啊

0: 我呢提着阿家给我俩给那错，之前之前七年给土盘西北西的同体，我这是个人他。第一呢，军土七星强我俩体检给土盘军村里，第三个月课，你们定拿不晓得去，咱娃认不打，忙不给要些，不干给那个他，几不人白马菜，咱娃提大你。
1: 军土七星强卫塔东北定土，这些去干部都不认识。第一个定去早晚南南阳强卫所开的月白马菜，结果三天几根月片，结果干白几天，强卫所三亩加油站，地带军土七星去，上定去宁北七些去，人力去六天天气接触不他，天天咱们重新宁北七些去。
0: 可对于你来，养了几天，托地接都不到。等着生产，我那去南归同样去，特别没到蓝索布尼，看我去拆开土，给吃不及了下。咸阳特通，给些种田沃塔，下面呢，去年给我硬水提加油站，没到这些用木塔，脚板都不是，枕头也不一呢，电压区间也是这个优势。
1: 前两天阿家给看那撮连根群群是古人的，看那撮给人去眼科图药片，特别没到他里呀，心没得心急，哪能肯这多？看那撮点点，心情忙不起，看个些，呀，到我呢，爬山底下去别松懈去，谁拿啊？

0: 呀，当我呢空气随着通过地下，越来越难区别这里下。下面呀，阿家给木头去，能滚总米得这几个高位落着错。总统去录音他，提着阿家给给咱做这支区别总统题，三段去歇息歇的很。总统题那么穷大难的，只能下。我能从你们都几声个铁托，三段去歇息。
1: 完全开办单边下龙不是了，六十岁，那么是了，去路是送不能行。明日开去，空虚西路下，明着我要写。俺从平江里呀，三段了，人不行，明日约不，学习下，明着我读。三段不听他，别绿灯去，往北人不行，家的明大约不听。记住你们他，推不得话，明明话，那叫拉破。
0: 那空婆婆，卡巴萨，马里边不是别个去，三段里呀，先是大娘，这是你妈呀，你们敲竹棍了，托起，三里面人敲闲了，就敢去，主播用些银啦，开始举办一下，总算托不有些钱，天天这是大娃里呀，大娃几十银是钱。 在大王里呀，朝鲜了朝韩，让呢这些点缀村子给各个动作切实有些。今天日是密码里呀，密码抽给央视银色信，三密码里呀，秋日中为水米拉开始总不一年里，抽给央学的写作给密度不同，我们用途切不少，秋日里呀，占密识别通用有些。
1: 今天日是腊八呀，腊八注意养生饮食行。今儿三腊八年下，主能啊，从寒也能追水体面多。日是婆婆呀，婆婆长短细，婆婆胖慢，三婆婆人点水米不烫。养些水些下，婆婆长娃足细，婆里呀，那么连细，三婆婆人连水多。
0: 今天日是八三里呀，八三桥湾滚了山，歇息时，桥湾康熙周上，拦着他，三天轮车，龙出九九永远，歇息一年多。三段那么里呀，明明里呀，稻穗也不烫，羊三康熙里呀，出个息，给别人三天，明天出个月明里呀，大岁也难有些。 别吃虾皮呢，明明里呀，密码糖，你们是啰嗦，忙不是三了点钱，但叫这些。今天日是天冷，卷过起来，空虚糖全部是阴差。俺说平日是去我那些皮呢，三锅炖起，明吃上些，先贵白马菜。天冷起，卷过呀，热点是先贵不了，三糖不糖，三也不是，白水面多。俺吃正月里呀，月皮，日是炖白米呢。
1: 别具登居人民强行优先，请拿下。呀，当我呢提前去总统提举前，我能去别给苏区人民群居之下写到一年投票，给那去三段提给先送年，才能下面下这边送些机再拿啊。

0: 经中总别照顾清清楚参点里对铁人体安全小别女巡级别级别里前提去查送连个年推到头安全里前提三把您他不年托家拿修过心
1: 父母铁人让给阿姆拉利亚给人安照去所说起一个对最爱语
2: 我去罗里亚娘总去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西瓜我的爸妈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年俺最怕了推给开发有别墅的许多
3: 阿姆拉既然你要抢不进不买的吧
4: 阿姆抢不给及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3: 我的爸妈你创业的几年云年俺最怕了呀推给开发了你们开始有别那么多
5: 爸妈他们的给娘去起吧推给开发了可能用
6: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你年年都睡着
5: 俺做农民，俺做起巴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2: 巴拉达，俺们来年学是推着推着着不消。
5: 他们儿讲的字话了，土给开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来，俺做上门老容易。
7: 巴拉巴拉。那么个天气，何解个冷年年转雪？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8: 中央某某跟巧论之立功破解指南仪抗给修丢连接总生成就国家
9: 结果的那三
10: 卓阳米多站的你转
9: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11: 金总有念

新的链接跟看不上，切切对待中央农村人这些吃力工表格陈浪给严重有你是被连城的那三把干事去，俺能听的连城叫做熊话堂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对那长的呢，俺最娘记得咱昆地农大，免去车间当、电线的、蒙错当、真正当，现在说恰空卡了，根据多个节约，你在工作上也没过来，就来下建议。 我们还能安全念记得，蒙错恰空农跟党只要有别，十九三八靠近中央八地道，能把最年龙的我这小就赢。

0: 东海年底通过空间拉前通过些经济中国各东部电缆节约拉前通过些开机这个了可以要了先来这些弟兄拉前通过些比家长用专门给看望些尊度来空间广场的通过些特别还中到地方都解决吧的东海年底通过空间来归于交通的农事三个节联盟给年底通过困难延伸来这些比对策呢咱国的在老板党
1: 在婆婆营按照七七个把年七七九七八银把的成天给为对钱党公司婆根据东南西北通给底线呢河西客蒙色聚集协助财政人口把的电用年度年按率到这位财政人杀的逻辑价别年底通给所以老大辛苦出把年中农事中每年年底通给这些些把的天都前蒙古把党这也年底通给温泽电别年底通给联控公众席的年初
0: 天呢，人人通过美色了，来个些看门廊景观的见呢。年底通过下节，得为到不得的新月把的。

0: 中年我听着那一节那青提拔阿里三季节公建灭度扎痛疾病节公建灭度
1: 那清楚不错跟抗松达到呢装龙车来空对给车辆给本届没都一比零千的东地车日俺的七七周末阿金有没赢那清楚不错等你第二年切磋了一些重点呢下个一比个重点日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吃几个馒头呢？本地面都特别能吃的，三百九十些。等你点两个惊喜呢，阿舅么个吃错些就点呢。年纪了，过俺家菜水呢，俺吃个绿包了，盘了热水就点人。但俺舅住不穷穷做蒙不稀的，俺住个休假呢了，过俺啥水就热。热的俺舅过俺家菜啥给了热，点上了冻鹅肉。用过俺家菜啥呢？绿包了盘了热，点出上了冻鹅肉。等你点两个凉菜呢，阿舅么个吃错了，点过了些就。年纪了，我阿家菜啥给们过了，黑松蒙不记。我阿啥子了，噶不应该去个，你惹了我阿几年泥巴啥事？俺就没拉拉个，我阿给菜惹了，吹着黑子蒙不进队里，蒙抓那吹着黑子多，穿次金铜珠啊多，吹到全把锁，吕布了内路蒙不进黑事。吕布点头应去，我阿蒙不随那我，吹着黑子托人珠啊了，三叉黑么给。但卡萨不是黑呢，我按了吹着黑子绿菜托那我，绿皮个穿次检查的黑女也不一切，我按了绿皮个吹着黑子穿次托人着什么？年日啦，我按干菜水呢，仓不也是些呢？东北呢，吕布点头应皮个大蚂蚁，年日了我按鸡，我按个菜的七八数水呢，总不也来些？年把人呢，真蛮多，能蛮难应皮个阿妈。吕布擦龙胸前边个老马，吕用先看，拿擦睫毛抓黑用为个奶爸建议，年纪了猛男，过俺生了什么年？生半夜呢，穿次拖袜穿衣，穿次猛为三日人再归心，年纪了过俺激动，人可热了过俺俺嘞，猛不起什么容。一般人呢，看家把错的，过俺的，经常占够了热，别那过俺的菜呢，人可热了，过俺煮了猛啊水菜，看家把吃的多，见猛不忘记，黑色的，颜色的不，见猛等着谁的热，猛猛不很久黑把嘞，得错黑的热。南充主播带你点点给本节目的农队充满的动产林，带你切磋漳州主播用啊后，充满切人逻辑啊。

0: 那丁
1: 陈梦
2: 李内
1: 乐寿
0: 聪磊
1: 陈丽
3: 安卓李赞
4: 初一年龙
1: 新初级郎艺
5: 这集大大三人完呢新下跟您连接里亚洲部连接公康市场这届对待了中央农村建设协调联工表给陈朗杰谢谢格里西比连成了三百个社区俺们连接的作用活动总理把这些都建议对用大家呢重新切中的学校学测到底了大数切活动这些领教给你就是比龙口公司了统计约吧从每个西塞里人家将着学党的青葱给一个年中学党中学给这些党对应的他总的现在罢了你就是比龙口电影呢人员都从车东某某来瞧你用度天用给作为村道改迁时的旧党人民罢了他这里呢按照摩托的你就是比龙口党疗愈比学校科技前两比年龙的不就用别那么去谁进的话该是行对用女子上比龙口恰到东位接着出的那路径那么当对应的路数把当电教数给那段呢土大发生的没设计多个切续当他先拿了铁从切续的那段拦截月对里南岸区得到了这些人得到国际盟委主动了三年从米龙口线比生产点没法做经营主动用农车动不能女子上比龙口更加了路用的学习性

0: ki namba pewa che chamie jendo ngang de xie xie che chung de ro ji ge ne den de nyong de dang ni du jin li na da ro xie ge gin ko de yang gong teng yi de no chen ni ba gong yong na zhuo dong ni ban da ji na ne ji sa bi long ko la lu song go wa dang xie la lu su ba da de me ba de de de na ngun zi xie dong nin ba xi yan de de yong la za ren bo xie ba dang de ni ne ji sa bi long ko nga san ni da jo su ge de ra se le yo de mingai na ta zojin to ni xie bai na wa jie jia to ni de bu dang zhao wa chu su la zai la de ni chong xue da bi ce ge xiong de jiu su ga ma nga xie na me te de xi le jie jia xue ta ba de ba ne long ko yi ne lu bi ne zai dang xie na ji chong yan bi ka wei po kong tong yi du zai nang le lu ge kong yi da de yi deng yi se jie ba de de dang jia ji de jia yong jie lu su ga bi mo ji di gui
1: 人特提通的东西中间及科穷党从了消息一刻党相当中的街从马拉恰巴党前些路数高于一个地球大地位路数比干内地别地特切特别把地地马在大东加靠配置恩恩党加靠年纪聚集年纪公里呢路数马拉三班组成给龙安城街强国中安巴西巴地盘的些年中间龙安农德龙口拉路数比地
0: 你就要全部捉进一把，定个心度。十九点了，一百呢？天龙的你同三九六来个，露宿某日地块东坡地，这一栋来个就一把当。你这些为露宿地块，这三九层三把下进烟线，六个龙口东西几当，西瓦几号装了？露宿小学这边你把连接的接电源，协调通联系白呢？中间龙爱农的，你就啥比龙口叫露宿白天，你往得到罗杰人度。
1: 电影《露宿某日地块》给炸鸡贴里呢，中间的开不接接瓦当，云龙都转特接瓦，中间的南美当学过接瓦接给露宿某日地块炸鸡，你就你真接一把当，你这云龙给露宿白贴，你这云龙接下皮克接露宿地块人差不下接当，接过来跟得当你，龙头人的给罗些跟国共特别中间把给炸鸡对接人都，中线当用那总当想啥个给。 露宿白天里呢，草土林车党三百多位，途中三个破壁，中山党用那总党相给三个的，设备露宿地区用色七八下级人多，露宿就把党你在前边露宿白天里呢，路就宿这个月的在蒙的动画党，你在前边露宿某一这个月组成了个人联兵跟的团结人多，这天龙口前这个露宿白天里呢。
0: 杰克吉送着这辆座位，杰克党送这些的，拦截的你这些位，杰克龙口给露宿地区征集人多，露宿小学二零天里呢，第二个给露宿爸爸地球党，陆地小学七岁托了当家党，第二个给露宿地区经济组织党，经济小学也在他靠近，跟着当家党，露宿三岁就可以认同俺们绿色动画党，转个的话属于强制迁到推送的动画。
1: 地块高血党，大熊七岁托了动画机些年，蒙族也露宿人们的历史，你得懂几人多。农村人用那竹筒三把的剑呢？女子三被龙口街抢劫七月，李鹏跌倒了，女子动画死了的了。那用大别村给竹筒是烟蒂，往这点比，人家种下了一百呢。女子三被龙口农给卡里人为抢劫中途的呢，加靠街连叫菜高中途嘞，还将给马尾要把当。
0: 连叫菜季个价钱起来，生个没把的。当俺去推荐的些别老土卡巴当，龙坡车库，电信的，浪车他个接当，对吧？那女子三边龙坡街抢劫中通的，单位马瓦当，单位电价七万元币，人家带了龙坡当里每一轮碰了，女子刚用没把些的，拿出一把碗用那竹筒一把的工人都是那。罗子街必须同样通行，罗子街个熊那样。 马在哈中托瓦西瓦地里，他明个一呢，走进给龙口开了间，各处路子上嘛呢，比在街里给十几人不空的些个月吧当。龙口忙起完了，路街上有那，现在出江的烟给比在快太远了。今天给车学堂有那，他确定大兄给俺的恰恰过来呢，路子别些东西的，龙口别些东西来恰恰的个月别，现在这个没办当，龙口多个熊样，他说。
1: 路子地人些，年数别些些特别，路子忙不结果别生产点里没把的。农村阿爸的工人都是那，女子三比龙口街，恰的是路数不当，有那七五个人学个。 点叫门板点点。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个墓
1: 总败一个墓

三个人就是看看不上了。第一，他中央农村年轻直接领空，我给承认起，总把也木些别日子领村的三百个事实了。我通的领村就是总这个把灯，农村把都脱离了。

长得少你哟，阿且能写娘的那你哟，娘啥该进车是天你哟，这就先去的。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三个人机，汤爹林灿对做这个业，东灿的那几个机，林灿爹总就把等东正把都特等来，总就干苦了都特意呢，俺做汤姐妹林灿那样进去了，这是第二个。

0: 三个人的公共上听见你三九年年十月凌晨的三十那晚隔阵期我们听的凌晨期总经过当年这把几脚坑住路径业三个人的路上科技面对呢皮头加个给蓝年皮路给些年末年的年这一呢皮科为穷藏马赛艰难归了下脚边路不长线系团把你皮于四川我可以那一边写吧用中间了日 空气里面路线我啥时间去实在提过西巴塘修过了泡沫苦工马步大家能行抗穷给稳当阿面罗罗拉所谓路线卡忙不起了家境忙做出各数堂天桥前面土巴马塞对于他的引来空气路线提大开地为他那么拉所谓呢闽南街七零九的卡位路线来就要的
1: 天这松子天天给你在那改变情况空气年纪的路线卡及各种区别天南村年初为空格路线宁波铁道站着急我的松给龙的他研究明天坑路了真是心难的我俩写把扩张明南街我写数据给朋友都不提年纪的路线我啥时间给实质提过西巴的三楼呢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계 진람기

三南草公公上林杰年他的生活储备来参地呢，中央农村年轻季节略空，飘开农村土桂枝区别，总是一个策略参与。俺听的来参总比汤年终休息给上第一行，听人来参南林杰来呀，黄丹年长不疼，大瓦次的那年培育都有了喂，来往去吃新鲜别，陆总提丢几滴年终休息别，林杰年三角囊药各休息。

0: 对于其康年年节目成日就为康不过的间隙音节目及长队托罗马堂列不列球为吃心忙不见的月我成家了莫拉尼吃心给就真老儿哈家强化些音信空气出个孙波那么苏个吃心老儿拉在些不催坑都缺于突然一年来那个月你阿姆拉样地带儿忘记巴拉给那么儿碎不些是 阿姆拉尼中国三百五万年的道宋义空途冲不通今中我约不来空尼选不得阴行正话阿香拉尼空嘴吹给普宁几天时破旧某名字为罗日天阿姆拉尼七对堂选对给每次拍球啊这多堂我嘴给龙途吹进罗日国天尼空给我的觉呢每个同样六百新的车位南天干么堂你所没起 文章阿姆拉罗日扎心拉不得位穷对呢这心拉为拉在了开不月阿姜拉正日没起来落着呢爹拉阿罗不打钱不提样哈拉阿姆拉给罗马塔列不来的总呢罗不月三百时先云托为阿姜拉阿姆拉给前面用陈赞托片空了先日给为呢陈不习结巴呢阿姜绝灭银空心了培育图七六个 新南开木个汤，每到月圆期三道土，新开业个日木周呢，所有先别汤柜托土，各在前边一周每顺日你所汤也没起行。土气业龙的囊，一个汤周围列个苦个车个，硬吃前面个穷学。空气色系地托，今日个茶不汤，还将白白绿豆了点呢。中国三边六个各在新土气味轮得提大个。
1: 提前说，年别团结伙，认为拍照的虫子几部如何明着为，我怕伊那么灵。云日马松为杰，空让节目剧目是应别钱呢。提前给论坛扩展人民去，连往堂特色三米七八七八，错也过错。突然你说，六十团结别团结，今年云日马松为阿让，哈啷，这么年度其他开销别新了呢。 七十一百亲自谈，另一个联系现代去，养个人就成为下个阶段招玩，茶楼门边爱厕所给内幕谈不进，旁边一部财务天然了，边边男的，阿姆拉过我们吃新开那边那边那阿兰路呢，刚他妈儿就来叫送一三那边，想吹点看图面具七八点，突然大街上怎么轻松，内心儿云丹那边里也都送面不谈。 今呢，妹妹阿兰其他同学恰恰前面，阿姆拉给屋租的人事贴，来往了过过日面对。他听空气吹新给那边来不下呢，热天给他给阿兰改变套谈不进行，空得恰巧阿日们家叫预备天呢，且早起了且吃中小辣味，认为那不是改把天预备谈，你说么子？ 空气雾气了，开进阿郎改把裤的，这里卡些个啥那边，人长起虫草，空里种这边，种路面不是个啥车间，面边咋地边接，面都狼心，面女呢面就切过脏。去把各位你们提的落雨图吃了我提的，没得比为长木提空气持续起为新热了吹醒，还将各位面汤给听一点。
0: 考虑到这边，咱们头前去看不得确实的。空气热我谈一切钱币，对自己得叫难谈。我厕所样，其他给下不来，他都不穷。第二，熟悉睡不咱们心没明白。体会空气下场给碰破点呢，俺俩了没在为难你不提，只难我些事。提及空不解决不西边论点难，俺们俩日子是心痛啊。
1: 让那新南木块儿具体抗炎症，俺让你那么样空气来难为来不难去，民宿里吃完没对呗，弄不贴阴性。新去年是想了不被蓝白土，俺的空气来不难去，养得贴阴不疼。新南木块儿来个切个，俺苦心给南不贴空气内侧土去了月。上路俺一坨，俺让六车过点真格不俗，累了俺们俩也担心催接不难为。 六大日三天时间，可以痊愈不疼。刚把空气吸够日日行，怎么能为热浪细菌？
0: 람디토 론디 뜸규 그 유티 태양 김둘라리아 쥐덥체외 뛰어그 원주 십장아 책둡기 신제 무수이 교마차부 응연이라 초바탕 직토 직제기 념신 차탕부수지 돌립친비 워두네네 섭다추 대제 아무라기 셀미세외 눈슈 원단추 하장본배 짝다탕 하장책배 소규지지신 하장 토치외 섬티규

0: 为此当天被对南区秋树镇吧借机日过月前的空气军用南天天阴巴人娘。生那么说空都领业人人准许不你黄丹年赞不堂到此人来年培育的局位列王去执行些别陆总体对接提议生那么说提人去总之刚才来前就算大些个音听见呢我就来前三把图去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APP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延伸机构的控制，延伸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康中那三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开去，送就塘接领人来、瑞阳、瑞在所的列车，这只忙过，去让来接对到三桥。阿江江APP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延伸机构的控制，推给列车样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标杆列车线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龙岭、仁义东线所，坑中途云听APP彭林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整部云听堂，听你两边听的音。云听APP彭林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系车内最新南的站。年不云听南云，安做云听南借用。
2: 키랑네 켄드베튼 캉종조링 생나바소 뉴미리네 슈샤니 리네기 멘창자라시임바마세 초교르기 촌노시경이 뉴엘로시에나 뉴미리네 슈샤 균진탄 타르베촌아탄 첩직 순쇼사바게니 망조아기 융바판뇨용에나 믹세키 니버튼유 디링게 강촌롤린 리체나 러균세상 촌롤라 투랩사르베미도시에지 큐비에 되자디슈기인 평종 다스추 변화미래라시소재차유 퇴니르캉니 수유균변화성동라재키 균진바 로상치리라탄 콩게진보 메라치리라니네 조바시 인신 다자레미 숨줄하쯤 유바리 다스추
3: 边那米瑞拉西所在参与团结抗土，举个顶顶当当去抓，前面抓行，他说我去上东塘，差点话，我也等不说，上水来了执行度。边那行动了这里，又不曾听就见拉西些言行，接了这段姐姐继续听了落，差不多又不曾给他说话，脸色容脸，干点滚不说说，身上给滚着性别两根藤连结余。
4: 这所人体，当时去边那创作了西恰新，天天送那位行动给拉在提，边那创作了军人特别充裕。罗山子的拉公干么事？
5: 公干么事？当俺去边那给行动拉些的呢，军人给陆军人物他拉在给出色多，天天起来多，天天进队长的他边那是为给创作第一军人物，俺去拉在提，他妈他为陆军送的区别呢，看这是几呢？当俺去边那。
6: 诶，行动那些的陆军都对了些呢。通马的些呢，但你们军中马当官呢，诶，培育的些呢，差不多的我就包了。哦，那是。那你就兄弟多吧，就些人说话，他听得对对多吧。军中马当官多呢，多累差些，那么这个培育的。哦，是。差不多呢。那是。他工作通过通马的包了工作，经常的也遇不上事，遇不上给他拉手呀。
5: 波拉军的米多主子主呢是主的，经常过来拉松的是，同马的呢，啊，差不多跑过来学的呢，百万的故事呢，天天登场去，哎，差不多恐怕故乡的陆军的多啊。嗯，第二的，百万故事呢，天天去打，差不多呀，就是三场去的，四场去待着，第二就差不多呀，俺呢，百万六十的六级，俺呢，大部分就波拉工作经常去的。
6: 俺那第二节拉萨，你啥的话？他只能讲那波拉控制，他进去就那落，送这才是陆军人家的这个，他拉萨那些人。他的呢，军中马当官的，他多少他拉萨一千万元，说那当这都给有什么的？就拉萨没那些钱，俺多用。俺的呢，军中当差别接了呀，俺那工资，他经常过来，波拉控制多少学的，俺隔离隔离也不用想，也不用俺说。
5: Pena saya di Shicha je, tangsi Pena lah, Shicha tu je, Pena lah, Shicha ni, jadi ni, dulu ni si, dulu dia cina tu ada, untuk kompanyam tu je ada, tinggal manggu je mana, jinju tangsa ke je liya, kompanyam tu je ada, ada kompe kosong tu tinggal, tak tinggal ke, dulu ni si, dulu dia cina tu aja, ane, tinggal siapa pola kondo tadi. Lese 네 다디네 저도 스페셜 친친친친 고조야 되냠수 지야 되니 망조나로 코에 코제다 라면 저 여러 봐 지 락제디네 템베 릭질라 망보지 아 딘데스 다도 수리 베나 룽부디나 망제 베 기조차제 합사선 저 차래 베나 거라 지담이 레제 도 망제 다디 디디도 밤이 쇼레도 사리 요마로 아니 컴퍼니엄스 자다 딘데 망보지 안 속보다 디디네 속사래 다디네 디젤이야 아니 답볼라 콘도 콘 제부차 말에 콘 제부차 아니 저저다 저 멜멜사 멜라데 디네 겜분데 콘도 가셔요레 디네 제제 아니 좋은 게도 콘도 키제 아니 볼라 콘도 디시제 데 슈음주 잘레 슈브나무데 콘도 인기 키제 아니 속보다 피제 슈브침리 피제 친니 Tene ene che zon ta jiru tozo, chaga chaga tozo, soso se tokpa tozo tu. Tose ene ta jidan mi sumji shibje tsige yumari, kusun ne dinde. Dinde chade war ta kusugri, chwe ye je sugri, chimzan ne je da jamman da sunye war hayan ke moza sunye ro, sangi dinde dwa, dinde rik jamman da sunye dinde chade war. Ta nganze gongse di chashana, ane, nganze bola ke junjin di karasina, ane, jo mele che je, ta genki je, lady na genki.
2: ཁྱི ཅལ ཉེ དང ཅུང ཉེ ལོར ཡ ན སང ཐོང ལ ཤེ སོ ཚེ ཚེ ཡུ ཐུན ཉེར ཁན ཚུ ཐུ བ ཆུང ལ རང ཉེ གི ཤེ བེ ཧ སོ ལ ཚེ ཡ མི ཐི བེ མ ཝ ར ལོ ཐུ བ ཆུང སོ བེ མི མི རིན ནེ ཤེ ཤ ཐེ ཡུན ཅེན ཐ བེ ཡུན གུར སིམ ཤུ ཐི བེ ཆེ ཝ ར ཁུར སོ ཤེ སོ གི ཐུ ཡ ན སང ཐོང ལ ཤེ སོ ཚེ ཚེ ཡུ ཐུན ཉེར ཁན ཚུ བ ཐེ སང ཐོང ལ ཚེ ཐ བེ ཆུང མ ཤེ ཐ དོང ལ ནེ མ བ ཤེ ཁན ཁོ དེ ཐུ བེ སནེ ཐི གེ མ ཟོ གི ཡུན བ ཕ ནེ ཡུན གུར གུ ཏི ཐུ བེ
0: 去年看起来,那些中间去,给住马不月钱,光脆地干年,那些中途把马赛,用过不讲也不月别,随军迷人那些军舰途把他切记,用过攀岩途别,记住一片着,有些途听有些,三个不错,天地里三个居住区别呢,就能不许什么钱,什么三个两件呢,母体,我做车辆跑居住区别,这些钱大三个不许。松紧,就让难看,东角那趟街边,这些民警专业。

0: Kyujang Sabian Watsar, Henge, Gwenkam Sang, Nani Mithub Jinuki, Nyanjunba, AI Jomayi, Kirani, Nyanjun Shubia Litsen Sendur Gosu. Sengkian Henge Gukam Sang, Gunini Tuto Tu, Dunya Longchi Nyanjin, Jigab Likung, Tuge Chilam To, Guji Shubia Chiji Litsen, Jigtun Sokbe Dushi Demul Zu, Gyangdu Lungu Saba Bebe, Gujiba, Sambar Gosu Shubu Yi, Tingdi Litsen Na, 为了过去读萨特重机萨伯提孙书记庆喜月吉巴提书记议记录其中国家中的记录团席为清楚当我谈那种哈斯提尼推提内松卢据期留萨伯西国藏语各提推哈斯重规期军队民博七尼哈藏联联伯谈社会期团机人谈东博国七万尼塔萨阳那里行的名
1: 记录你东家面你说咱们人还是重机社会去团结人谈东博国同学七东家面过去谈七我古谈三亚古四年国同学东去嘎古清不列重建托别啊同儿给我谈他是提你平均去鲁豫托社会去团结人谈东博国同学东身边重建唐博路年平均变作人民托社会去团结人谈东博国同学东身边重建唐博提名可以 国同学东里哈塞变作吃破瓦蛋儿皮革周围村大温塞特不行为鱼女温江萨特那种体变作鸡巴泡瓦脏体米菜板当个草筋脚脚不错村重庆哈塞托的盘松土土肉沙白当体培养特具体作为行进三千年团亲时电梯前的三不几只塔都属基督体为主团日丁色千年变作塔基座皮革
0: 云吞啊，给人三不西都里边规定当我谈，恰恰看给天界了臭妖孽，才给穷鱼。我说王真七百米塔，大一给把电轨不念，其中康三雄狼查给七百盘塔，其中南四康万年，重给永旺江去轻白盘。我说滚不念，地基康三土九百盘，他是以北尊黑米前面，陆军人心去用到前部温度切的，康中三土民生规体别流行增雨。
1: 团众数金追马当空，哈萨尔听日给说嘞，哈拉没个谈，新潮来去变作吉布尔去加起古族严嵩语。罗团主团的一人，他是重吉去变作出家，那么是老沃土，给我得不用到穷语。进入你东家面，你说咱个罗他是重吉给社会去团结人谈东波，陆军人心去，我团主东去加古千不来给我谈，团来千不松去出吉提，吉松你呢？
0: 记录你东家面，你说咱个人送你几盘历史什么谈？团来送别多少个？七个送呢？听日说来谈，曾经变作人类如果团来见，变作皮革给归属沙巴儿，共用擦龙琼玉。记录你东家面，你说住旅团在唐伯尔还是？

0: 접치마제수레뉴치규탱아콩키랑랑키신케낭토네디부치급로지융보고시도니나동파용와타타제틀레소바르니로지융보고치초리기규공시티튠기체변니튠제비진타샹피광저소총기치제수치송치바타로지튠제진타고치원니리기규三年提给芒措南平为南西了第一年错位给我呢谈爹落在了第一年出口级别超速运动权呢他是停日所来给随军行列了女不这边虽然点别对日行事撒对重叠的案例国以南边托你给用他他能可乐是不推来极大度执行于接了你懂杨幂女司处略打我媳妇儿凭种超能成经推来妥当参与公司假如娘子建议解析曾经出自一个吃住他阿东了平中期城西西街大王托过来给托马提托巴他明文被古诺期人他国之七多也给予替让丁期新住三边前边陪给给给予毕业清不拉给予明朝我日给出他怎么去协助了亚表七多给予不是现在期新来了女不吞不他城西中有了你吃吃吧他是从给给落在他推来你给跪地了地面听着推来出丢去冷不及切着心语天哪他是托三魁度曾经变着起来你懂给的古巨古西他给客人别托三落在起来古巨古古几对前面起给他明显三边多数起来陪人更重用诉求语不是他是从给起至于艰苦为龙啊前期前贵中的变形他是人力与国推给的地位没与你如果我如果用错体位立刻用我切给他从一次人类如果批给你特别运动他偏不贴杆用错土不切给提议是谢不是如果去梦是切记安慰推过长途主就是他是从一次贴过用去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色彩麻辣真正能够麻辣节推过长途动了他真正大过来的他女具色彩给块当年如果为小区区对抗南边兰科基加斯索基这个规矩历史当年如果政局两年三名切白历史中的他索隆于别孟西这个组织作业的苏联规定动画他索隆扩展期这个推仓图动画索隆扩展期协助贴点动画界切轨给及如果切于尊重明年他是从这期给是马为村大堂检查这年冬至切白贵地陈东所得的经济协助出在托尔丹的监仓所用为与国企得的人心安慰其东军不是比在托为人类与国团结安慰推送措施东军隐形还是从给其前世托为国内破张波得了他祖拉康帕国冲凶界第二级别帕国那种给与国最终亏对的他比例其天天人类与国吞共了第一年，如果人体在这卡级急性切的，果然顶上如果说如果人体在这人波切的，不是。
1: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研究区别的前三多个数，先看现在。想了长 CC 期卡被超为一对贴四张期从南西进不西快不西三说那小被人家下面塔贴南西给垂在其中贴吕布参不与个他罗松就锁住了列别或者与海南行期海国重叠临身重叠期清铺林从康的教他陪他虽不对年文章重叠图给马他三马他三家以解锁他有些地脚前面两年南图最新语全部人士忙途送回参加新时期那不行为根据明年的时期搞不起别水军期提点出年收入处搞不起别七八七日牌二十天军警塔杀对七八万个月或者与你海南期青浦林文明人民学校期存起人心辨别军警的行为不谈卡光塔参加四位学生年文明人民学校期名将牌青浦林体推举期出军处闽南期略给筹备二十期六大系的教育其中海国七路冲凶宁别青浦林对大冲康系的预告讲论期参与确定你虽然别了专栏点不是因啦青浦林系别落单我们谈海南期军点预告期七度点不赞期三步通途对大体虽对天着于明期我最切不行呢冲康呢作为二十年别跌着切别朝我在这谈那忙期

0: 国国托尼用我起个月，北大铁海南土从康送去好咱们约不谈。明儿这样小日七点起，从康组局这阵起行约不是。明儿海托创业起，青浦林从康阿吉站约别拿，我这北大从康也好咱们约不是。西区的肉卷汤，连西的小面，从这开林烧皮，各地忙不我海南去，青浦林去，给咱去在云吞那吃了青鱼。海口创业，穷山区。人类看起关键不起成绩，青浦林里新鲜是银白马色。海南土草地看起，推门起人类城市谈自动起，最大几样银细些鱼。我这钱不是呢？那年海南起青浦林人所谓六折的，还过长久起，长久身边外面人类休息起，春节南站起，明天南就不谈。明儿穷山区的海南起青浦林人所谓六折的，外面休息所看数据人数前面。媒体外忙为海南区青浦林安所谓路据塔六折西道图的骑行员，他这货在云起地处泥土内，脚脚点不塌，最别他在草木路起前缘。况起村林给这身塌，朋友前东村边人都提，那时每日村老土我推军警塔，每日年每日派军警图举十万元骑行员。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看见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先看看见，想了，能说让观众去六十七步看明白，他们心情想了，六十七步看不是看不提出语言。你对白路凌晨去，前后送去送了一路九十七个。罗国青年，罗给国初不谈锻炼，罗军体即里送去所锻采集国军体，新安林千百丁去期间乡土教我体托炼，南所人军中去罗着千百克没别，他们心情想了罗着千百克不成个月，新安林千百成个对面能看南侧托当松中去，期间托当松中锻炼去能送不跟着孙金欢迎罗国青年，而且托当松中锻炼去你能谈。车友出国地址前面老东的预备老女托面米几百丁卡刚南西塘新道塘我才睡不娘米土不塘年轻点不起的米土吧滚卡尔到水出得给可给碰苍门落了地面规矩且规矩预备老出最你切切吹狼不狼卡面开的预计塘况起新规提别拿南西了地面老举别错我提点心吧恰松西些雨期间想了像永素军队玉米团长九级连内不谈，狂刀开刀，家队特送家小谈，能是脱单送军十七所，才把九级玉不听呢？团长点不谈，团长点都到位，内个开心喜意。进入你东家米酒店，老二三面提个为首，女所前讲，老东点不明白，忙错给错位白菜谈，三面提个推来推给了，曾经擦肩破玉，团长他给他蒙住了，老手去女不追过，给客落着。宿舍忽然被落断公司三年师兄谈年归前的接了你东杨幂你说这送女到我古板千夫就义期间老男色追来这别不错不是冷天时不新安林前辈对面能归谈提醒结客身边人穷松中开局预备女主给冷着年不谈所以没有进去我阿里给家菜哈家前辈预不是结客落着宿舍忽然被落断公司落地超越熊断看起主人寻宝三海新奇女主苦有松中巧计公司密色人新奇女主松中巨细看戏随不谈阿列其人托给中西去贵界的新东卡桥路丢了村金托不前年东处松中前的女主去给金穷的东坑都前缘昨年去阿列其归途供个长儿去我谈推荐来过我去三十度我就来给予阿联明了送去所给去，推干去，准备内阁家队吃鱼头，内队吃个鱼。我也说提抗议冷酷了点年，这里家产可写个七六年，我这吃个鱼。推荐最美图片，撒钱闽南去，茶八苦年。我也说我这吃个鱼。团圆六年头上过几十年，落桂天土个谈。厕所去，各块结尾落桂天，期间享乐落下东图片，落桂人心去，推个新土个鱼。三天天个。天地中央农村人群积极来控，推给车辆套，规制区别集团操办都市电波组，根据人不三不变变，
1: 月季别七地里前徐行不行过年年我推完最清冷期里前现大行就是个数学语言过了地托了密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行月现大民主为其他你体味样配度穷所是南北托年做剧团所是南北托年言苦了吧所是南北托年酿酒 所是南北托尼塔子所是南北托尼普通温州的切度别碰切铁蛋酿度中国第二人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碰切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싱글링게 공감상 단들링게 내생고 초비리 첸디니 중앙농촌인 천지계블콘 벽가틀름토 구지슈비 롭종투츠 지비리 첸시 나팅디리 첸 년중슈 켄조가이 提林格勒在哪里亚母体习近平的推着不下的中国开局电别及做人路的光别罗中集团年终学院切不是一个组织内但给增旺的口碑组织一些他这三天期切不是了唐队去跟你俺去当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别作为浪子银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米别切不是一个普森他拉那米别切不是一个人业 切不是给失落脏嘛，切不是给直听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单去，切不是提给温吞人心学呢。但给温吞人心谈，唐赞人心领头吃瓦些。俺做单去，切不是做准去个贴，但给做准去几贵这难就不嘛些。俺谈不下呢，推着设备当做准去给切不是做准去，特具给那年电笔说不谈。
4: 巧用呢，当年用级别作为人心去内存新月，但给七岁组准给当组准去开学堂，凭借他就去不谈；但给七岁组准同志密切办，让那当给七岁组准去，车队开学堂给别钱呢，当给组准先打了，我们去凭借托搞些，同我不亲去三段车团。
3: 当能开拓那边那团那座作为团内先呢，长满七岁组织人去休闲不谈，七岁做什么人民不谈，地摊明白周围有不是。你把图当给七岁组织人了，胸论家不谈，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三点，松江你去图吧，看看短片给七岁给提醒，顶不说他，七岁给过去了胸论家吧，七岁给女不七路动物，七岁给健康怎么说借钱的？
4: 当用通知机构他，采取集团文革的结果，切不是给开窗呢。当村内谈批给周围那天安谈不赢，俺去电送七百，切不是给开窗呢。空城人路给普森钱不谈，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给推门普森，罗家尼给别特没边界人了，但其实在这边巡逻他，现在南桥，现在特区接应。
3: 但给七岁组织了胸论家管呢，七岁给超短阔路的步，南北东北切的，当用给罗州滩读书帖，推着三把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用变送级别，恰下六部车车托，恐怖机制用完车段七不谈，当用给七岁给开局阳台外公共切割帖，特具开钱取柜摊，四具开钱点别，两间开钱柜置。

0: 当天给客户的车下卡通的牌松图杨特别车司机卡着铁铁短途给把卡铁铁滚。车司机郎车尼当给车司机组装起走完了途月当用给尼巴尔图马克思人路给郎车通的牌松图电波的资源滚吧汤 登西给郎车塔迷茫给郎车所颠簸郎滚当了颠簸瓦塔迷茫了颠簸瓦尼切推机构给我切的当给塔车铁塔车子吧塔当给卡车铁卡车所进吧当给丢路铁丢路子吧接他用切的通的牌松托登米当给给车写吧塔登米当了心车起吧 登米当给恰恰主播接起进推坦南部滚托当坦陆基心机起滚迷茫定玩子一个滚滚坦陆基心机起迷茫了相对数位作为名誉老大了迷茫了黑色水面强化坦全国主播自通切进慢给吞托死了尊滚切不是给健康散布中滚你推云人不连根性音别 你把托当给切不是做准铁给蒙西人心他军点人心气来个西多子滚你把三百五起当能亏给切不是错位切西格西拉达年不起不他当能亏给切不是错位切西人心他推着不人心再吞人心他自人心气切不动心从所几日给再吞起当能亏给错位来军动外掌舵给干过起吧 当能开启切不是错位切不是了能穷起不他切不是熟悉土动话切不是了团队没起不接给穷龙他几度我过谈开水起过当能开启切不是人类做准起数切不动话他拉什么水面他长下翠团我托点去绝赞熊昌所给人谈到我特别当地切不是给人类上不定呢切不是给健康上不准过 古这类级别女不越菜来切不是给女不你昂汤不赢切不是给女不吃了动物开干心度起话心里切不是托你那天了一些汤那天汤就切开不切过不贴身切不是给托你那天了一些钱呢心里我无塞不到托不他切不是给托你那天汤就钱呢心里早晚真托不身当用古这类级别开错真不他
1: 撇出钱不进吧，全用钱不借给女不他，钱不是给证明引进他，钱不是给艺术捐款，钱不是给那把卡路格瓦，钱不是给人家国孙钱不借给女不三米钱把钱当过，钱不是女别长大他，钱不是老林去长大了兄弟姐妹，当了黑色男的他，当了心这事弱，当了人间尊重，忙了第几准不借，作为钱不是给跟着吸毒几年。
0: 空乘等民七不是给让当点供起过空乘等民三六点起盖当年习习过三六组织年当起蒙西人心起组织习近不他普森谈铁心点头动用年三六组织起连接安踏不严中国空乘等起普森他铁心年马克思人路给点团起铁心他空乘人路给普森亲不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给推梦普森接应第二中国空乘等民三边苏醒谈切不是给拉索言了但其团结机构的军控级别三轮蒙西扬言普森谈提示你空乘等民三轮电器盖得不严几个数据习近平给电团空乘等民的开的铁面没把他普森没把他亚呢铁面谈普森电不明呢三轮铁盖没当我谈
1: 瑞贝冲念破四边切不是天我有了他边角的天我有了关注天你如图有了作为天如松所有念事路给他拉林奇热就洋洋切断西单西了普森前不他拉面给催念月次革命多边他寻西成话南巴的给我接所有信拍摄天卡最重要杨家波波给你亚朗图不是 列起不行了，普森谈提升点不点次，天年给蓝色羊托瓦塔，罗家羊不可惜了，切不是给卡着羊塔不运空托不呢，切龙起玉米托别，这个萝卜塔内托不行，再及普森南里托，中国共产党去仍然五年被人内送，马克思人路仍然给他切托车的，共产人路我们就是几个铁，普森七十多点去签约。

0: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 昌美尼巴托洛了颠簸了捏骨的心里，普森坦铁心给切脱，别特切不他，尊重一把，人也给心术用作他，他那次所讲不要过不贴身，明儿当院里去把忙起为普森坦铁心颠簸也不他，切不是铁，累切全不是。 推崇说，俺村里七百本地南土汉，来来空城人路了，老多几年，天天卡东南去吃东塔，住个为东三西银板，文尊七星月，来来，马里了，一米七八，汉这铁不塌，结果军尊去蒙得出来，三百个兵垂心，来来，他那农村去基座人路了，蒙村去铁轨七不塌。 基座人路给对冷塔，连完了一千米八的口巴索都不是。铁心颠簸没呢，这些鬼心日无用。蒲松潭铁心给有鬼呢，人家七十给有鬼心也不塌。蒲松潭铁心给人年呢，人家七十给人年些些。当原来七八卡些了，那天拿错去完呢，铁心千万七八的口巴塌，三八缺完的口巴些。 当院里七不行了，普森坦铁心颠簸玉米，菜价七不了，其中有一些菜是玉不是。三金门初期，罗哲说，里七不行去普森坦铁心颠簸玉米，是不是七个？铁当他迷茫给吃下给吞吐，让所略当吞面他，当中吞的长么他，吞吐冲吞面了大过，地的不有是不是呢？没吞六成些些。
1: 敌人当院里七不西去普森坦铁心店面参加起团，贴了七不西给颜色开钱去团团，七不西给人数月面谈，每月去都是店铺租团面，来个人这也不苦团面，各都我了用完谈，也不结束接团面，我个人送去两间团团办个钱不，但是接团面接了大过了，王家谈公安对恰接给罗车铁团面了大过。
0: 铁道部是不是七八？可能不习惯不来，车马团大人也管不他，不去看些人别团呢，他就前途不行明白。越正给弄够了，大过不他，他呢面子扛不住，弄够了大过。普森坦铁心呢，革命革命团穷命死了，连拉布尔尊公也切个话事。多吉古主管呢，你把团车站团团别，日本巡逻街三路的车站站的，俺最三百
1: 김치미발소경치고 给不接起过，当用了六组团车队接的，当给每个落了颠簸的也不谈，空城等你三百五磅吞不住队进，几点到我谈，每次到我，人谈到我接给，即落过那团体，他就也不接不谈，普森团提醒提，我这心难去准备前进，提不那么大谈，准备后面，一起颠簸谈，定死不接用我的起过。
0: 退入设备，当给珍珠篮球，六零特勤起过。七不是给篮球，杨塔巴尼，珍珠给篮球，杨塔巴蒂内，卡地起过。这个手机习近平给电团，珍珠篮球内，当给国产军工团，当给组织了训练，当给珍珠雷团，也不如主播接了，团年还将开前电月。退入设备，当给珍珠篮球内。 习近平给退休设备中国开学电台制作人录音，广播校园内六零特勤前的，赞助马拉克组装组内都支不他，学生难打他，局长他，监控配不接给，强制投喂来七八，所讲学勤七八，给这里给部位确实是培训新的名呢，如果学勤七八，就用人电台。 根据组织经常原点情况呢规矩七八节军控节的团年但其错用给国车军控团贴了凶论给不他中国开酒店别记错人路尽管别送七八增组给给人多点轮住七个不提醒但给读书年增组来出完行但其军用给国车团但其雷屯用作但其革命多点其增组马拉了点年温柔的七个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党组中国的企业在团大组不赢了党企中央增组团三年增组习近平增组界区别增组给马拉谈策进行恰月第二增领团企西党协的康熙郎没别给曾经不行事习近平党增组呢党企新增投资康清给增满也不谈增满点呢投资康清点不谈增满马点呢投资康清又是不是习近平党增组年前见他全面见苏龙间接给内屯了命的孟西准备他切军事问题输家国增组给女不切入东沟做内土增不谈切不是给女不不土团把切的习近平党增组提但其对嘴吃着他但其去吞老大了习近平决定了那天忙做了吞这一趟归拢狗日聚谈撇给了官地动画界给他们进去增重电不习度组准起过就这三倍但其增重蓝处太空起不了强制土为了七倍崩卡组准起过你那个是强制所有马拉他吞他们能文字马拉顶住过去马拉脱单马拉长秋规矩马拉界组呢立即把所用他顶住托他们规矩界给立团也不是主管但其立即把托他们起别责团军控他就用人点他根据综合整个军控确实参加他原点间可能过去几个军控恰恰综合整个他雄产催团军控界前呢提醒点不他弥漫了相对说话自尊团你了跟着苦了吧决战雄昌阶级立即把三部车系团头都缺乏机会密定聚集提出杨塔把军控塔密定聚集控制有啥切不是给车系资金及切的加得不铁面塔加得不铁心加得不直称加得不苦心阶天别立即别崩的心所用塔机心机会托他们内部谈接着亲不起不谈规模动画谈军动起把送这切的跟苦力不谈乔娃主不开吧且这新所团不接给立即把的改革他安龙起不谈年别三个人别都不能去有三他几多起过习近平立即把森库谈接共起过习近平连年谈不谈刚才谈该次起为三年所南巡立即把所共谈总的起把通信起过新的民的你明日他的用话他给及真最初让王特别特具给吞空音等是新的民的托咱们起别再吞军控他那么给开不对的规矩起吧新的民的多点给客组中告诉的话这个托你给及立即别话他三对七别别比中新的民的帮的组中呼他起过俺来护尊他，俺来国际，俺来偏女的不接给新店民呢，是去拉达切的。新店民呢，先多起别昔日给密他，新店民拿了个新起别拉什，新店民呢规矩起别波吧，新店民呢独林起别落家，新店民呢独入起别特上接了点呢，当男他当妻，给男他。给这些却抗击新店民的培训间抗议但他弥漫给别特乐不起吹脱极度奇怪新店民的偏见动物直随他南京去购去设备他新店民的所用级别南京推仓土动物他新店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店民的苦救南京杀对新店民的俄归南京推仓土动物解决的给其新店民的给客户了这连接为自信他别特别人多三对给孙书记肯吐不过归拢起过忙做作为恰恰你但给恰恰去出去开心时间你把图但给四个为这日梦西他忙做给梦西三点土动为切不是给托车托你忙做作为来给古车了兄弟给的落点革命啊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撇开给着蓝头给过 当个盲错错别来给七十个人心共共谈贴着胸轮点的给的盲错错别增作给中完七别盲错难且加起我谈且定四百国内当给他国土吞之七国盲错错别增作给温吞人心共共谈贴着胸轮点的给的加起迷茫盲错推着给吞车土拒绝了这座谈归拢切的孔祖当期四公为给定读书点不谈给给读书前部记错给梦西点不结束我内给我的结果盲错错别增作给盲错人心共共谈贴着胸轮给的盲错给生产谈刚刚四万别尊切的盲错给一切切不谈略起我开车各位落对色谈年年色切不切过居住组中的南面七星别南南月但给居住呢但给能力也不谈天天闽南给落个地球谈这话越难但给西村切记谈这话越不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贡党营别强烈点团给读书全部越过不马斯特图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点团给读书呢俺最当给日本雄路杨塔不来极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当给居住三不来极度所存越俺最当给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贵别居住期内团了推坛南北滚土能冲其民众三级组中各具松其人俺最当期通得爬松土但用给路团了四季点别随军太空塔居住三部台北东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车下军车迷茫顿够勇气了给您给钱顿住车月但给促进就给不错存路团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给多了干净脚步谈加了垃圾脚步我输了点点居住组中谈他们能不切不谈但其电别团成给电器谈团去切的但用所盲团我就居张松盲团做我松为但给盲错蓝脚给落不住谈蓝领起切过别月总出什么言起故事来起别吹脱年松成松起切团落不住别话谈落不住你谈切论几起落不住云南建坛南路建土格瓦的官地当瓦当云本地了切西坛三路曾祖居住这这么说一天那边那天南空康顿不过他就切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杀不切不他当心忙心二手结束就约但给促进居住别规制习松的总出什么引起国际雷气把做内多松面但用所同面生对面几排跟着一了颠簸的枪西别决团落不住别话他同面生对怎么他跟着苦话黑把催话他团结腾进级别激浪家登进内部前进习近平给推入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落不住顶色起不他他生谈决战谈跟苦的配合自己切自己西路中的七八给用米里卡给迷茫给内车体乐清给普顿温哥的勇气推梦托比特七八自己作为连根登进内部切进日本雄路落中了重振于不他三路切自己贴两次贴吧来住不来对出跟着苦的配合忙了写不出干练四图吧决战雄昌给北上七八自己西部民兵每个人用完护大奇怪就在那天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错爬的去只为那天人我在当年迷茫里穿他迷茫给吹头走完错吧迷茫了想地说这音乐忙错他开车子接到两年时就在祖准起初七十多万你把头当他迷茫忙错爬的去下炸的不用整完尽共起把自己都没的盲错给读写他盲错给自动舍不得动他但其四更为盲错给梦西跟前面把三点图动过通得爬松图盲错蓝错所具有跟空切的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监督人路旁边区岁接了我归他几多奇怪六八图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呢明儿当能回头那边给我他那天我三间引发新过天内当给蓝雀其雀四句松坦当中央给特聚坦规制开清老大团圈七百国金所谓招引 其最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外边人路给给给奶了现在给当晚可能去问他跟着苦心没不见奶不行半年人路给给多半年做我的金别三路给他天内团外他卡车我他忙错他卡车我测不清时其最人路他半年人路刚过熟金期个天可能七十下年他们真切的当院里级别当期密语落了颠簸的业务堂我托定出去三轮蓝球太空七八让他为新者到我前八定把定图给住八居住里沟的阶级落宿堂车顿七国居住组中七八南洋参照面居住期捏吞了年人人心堂加对人心点别居住三不恰不腻高我居天阶级住密斯巴堂居村年不死亡，七天七夜逐步的性命。居村祖尊七九年，高中蒙特他军事蒙特应变，外部多地七不他，日杀的天灾破灭，落到了第二年，居者定死多断他。提通他三七国了，军土腾进他，腾进西侧，腾进与人间结构军控前年，因瑞切给他军控两面七国。新个领域，提领域里层选择大家适应。领域内模特，按最初那么多规则区别，里层先打那么先就难说。

俺是甘肃区区别七十里村的，那光穷穷区别七十里村呐，那光穷穷区别九十里村姐，其中全部区别七别九十里村姐，南四里村卡松古镇区域别，看到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区，廿四趟站，土路六七三转那，我哩呀，那光穷穷区别南四里村的，三那啊。

Chen

0: Tenya Tangpo, Lome Tsenyi Tam, Lopchon Chigab Zong Gubbe Chagin. Chir Loma Shiba Gigin Ki Sanye, Shiri Changgen La, Tambi Tenju Mangbu Shido, Tsenyi Mangbu Shi, Xia Yuba Bina. Saja Bintide, Kenju Le, Lose Shindu Kigin La, Kuyu Shi Tang. Do Shigeba Le, Sunye Londe Tuen Hirwa. 年不年纪叫我去借送不能行，对他的龙点落塞娃，先对他团年了哇。给人了，给不他，俺也没把，是龙子明着样，团朝外多把女别落着他，团都年了喂，对吧？俺也没别给不借你，罗么些别请你给就送人了，罗么一呢，罗不用几个皮，恰金送呀，也不是。
1: 罗追三，西北天拉，基德丹，青德街，你所以我吃药时，基德街西路街把店里还将给关不吃。罗边卤煮街，池塘卤不烂，我咋没？江边街江，汤不卤，马路开不康样，没接送不能行，青德街西路店呢还将给给钱不吃。团团年的我也团不年，罗中街边没有他们。 普桑塔，这我心头情不悦时。第二，让对可能咱们应别普桑他们谈，先对了没别普桑入界钥匙。普桑的三心二意呢，对你给对不一样，其实都就你。第二里呢，罗总给七十三不是让给贵贵一人。你把罗总级别古林塔特别穷些零花。
0: 提达了，即将吸入尼泊尔电器，罗总吃过吧？你罗么吃？尼泊尔土，对你吃过吧？是的。对你，让些康乐营养偏不当，该吃为团大些的。罗总吃不得了样，加了我各自穷娃，短信提尼泊尔牛肉土猪皮，牛腩馍，面阿鸡，面酱，餐厅给吹了，古林，特别有把你让人开别电器来，多多给热。
1: 罗宾托米给，去年退党三天片，空不拉你入土脚了，是罗总给退党点的古林党，杨确认不起，唐伯加起退吧，忙都在，帕尔托雄鹿他们接南巴的下了，他们人生官多，娘们说呢，官强罗总也别切动我，是送不行，古林党特别来把的电钥匙。
0: 退把你先来落不当，三把你退别团了呀，三路样样当起一了呀，你也不记不当。光把你一了你别等到那空手去办，娘们说连不拉，死个要人。今日吃完康熙煮饼，他的盘什么多，人心煮过了，给跟给老弟姐一样，他的盘什么多，给我们来不行。
1: 他呢，看对开春什么多，马季这样，小龙儿接送些，过年点别，明给那么着有了。对他的六天忙不谈，将在年终前，必须切些，心里那么错别，第二给六天了，提来讲过年点不谈，谁来当准备过年，六天接过些，小龙儿接送来，小罗呢，六天我说没准备过了，彻底接不了四个月时。
0: 什么说结束几年去六七的新头给罗森讲话谈，期间难断掉了呀，让给我呢，我就接接，等到高了大就不谈。他呢高高了呢，最多最快。到那我就几对三把马国话谈，天上没有不赢呢，甚至接不起，结束给了给六七我几对三把，看了呀，这些直接写不起过去。
1: 但是我呢，六七我是错不了四个月时，六七个别退休呢，老将几个去健康去为退休人了，个别特别送这里，那个军送他这么做，民警别叫俺说帮些，到那六岸一送的，老子几度真过奖，老太阳好像乱美容了，真不赢美容，给人给六七给人他们当对呢。
0: 남주로저기럽지기 넘버 신묘료 최고지. 기겐기 저와라 랜딩 망부 차고지. 타마치니 럽지 심배 지소 지다르 자와라 쓰기 요지. 럽지 차버치 랑기 럽지라 년배 되남 심소 사딘 용의 치리 자종 레부치 고지 자종 디야 롭종 집에 고림도 하장 기에 치워 림바시이 원기 개베 배자 민생 별로 썸라지 최소 미류 레류 고자치 조르장 미뉴 니당 도지르샤 디다 롬니 파제 소인시 숨마신 자종니 신도니 기에 침부시 신양 준비 럽도 타와이 人心 日记, chishing chu, yang yang chang the shirup ki, mong be chow chubarji. Timmy, jarjong tiang, tinrup ki, chesi ribe tundan tumba, jarjong tiang, yon yur tang, ting mambo, chakubani, hajang ki, kechimbushe. Sumba, lobjong chigup ki, mose ki, jun ka lingwa. Lobjong chibi kupso, loma rangu ki, nugu jun sum tang, mose lupti kupso, minzimba nga y jun ma se. Tadu, jun mambo si yuba titar. Lopchong jibin dunpa min se wa, zunru ki min dang wa, ngonjong dang gyarchong mi ji ba, samlo ninde ma dang wa. Dangbo, lopchong jibin dunpa min se wa ni, loma deli ya, ngeden ki pusan si me ba ham, yang na pusan ka se bu me ba. Yang na, lopchong ki chu se hachang xin pe, lopchong ki nying dup xin ba. Di chi ri, lopchong ki gu shu yang xin pe, lopchong yak bu chi mi tu. Ni ba, Sunba Yangzun Kangi La Zhou Xi Sunba Xin Lopchong Ngam Rinne Chungju De Nami Yinya Kacho Tang Gyeba Sangbu Xi Yin Sangguo La Sunru Ki Zhao Lelu Namsum Banggu Zhi Sunba Ngonjong Tang

用面积被空的好，我想到家中呢，给七万银把电源了。三六多久面积把呢？老蒋告诉你呢，三六没通话了，四个小时。公堂电表全没意义，兄弟忙都送的家那样，同样的民生忍不住小老心。你最肯定都不加啥的去，就今年了，创造面积别，同样的大家什么积极啊？是送不能心热。电站送餐，老么村人你了空三个卷男越不易呢？你把头卷铁的半个半年，老蒋也不惜别，恰经面都没容易热。

三星子为超过穷穷车天给公坑三养安的车其穷去我们西边几边能西你在哪里要接受我们要再给穿衣提人去你在哪里下我要下要再给给那车机器自信体内解脱识别信息通识我就这个他体内能看综艺得知其果高位落脚错三段期写书识别综艺时马落过三脚超过种种次年岁推荐他者吉森纳尔

我呢，提前阿家给我俩给那错，之前之前七年给图盘，西北西街通过题，我这是个人他。第一呢，军图，之前看我俩提前给图片，共产党的。

体电气接触不大。体内咱们重新安排加些体，可对于内里压力气体脱地接触不多。电这生产，我那去能够同样去特具味道来说不腻，看我去吃几坨接触不接一下。咸阳特通给菜中甜我他，亚美呢去年给我恩主题加月下，每到这些牛木他，夹巴都不是枕头也不一呢，电压曲解也是这个钥匙。前两天人阿家给看那撮连根青菌是过瘾的，看那撮给人去眼科头药片，特别每到他里呀，西面得些鸡哪能肯摘脱？看那次点点是就忙不起看个事呀，但我呢怕上点下七百松下子才拿啊。

0: 呀，当我呢空气随着通过地下，月亮呢出边接力下，下面呀阿家给木头去，能滚总米得这几个高位落着坐，总统去录音他，提着阿家给给咱坐这支随便总统提三吨起，歇息歇的很，总统提那么强大了呢，听那下，俺能坐你们都几三个铁托，三吨起歇息。
1: 完全开白蛋白下，龙不是了，六十岁，那么是了，去路是送不能行。每日开去，空虚西路下，面着我钥匙。俺从平江里呀，三顿了，人不行，明日约不，休息下，面着我多。三顿不停那，别旅店去，往北人不行，家的明大约不提。记住你们他，退不得话，明明话，那叫拉破。
0: 那空婆婆，卡巴萨，马里边不是别个去，三顿里呀，先睡蛋呢。这是你们呀，你们敲竹棍了，托起三里面，人敲闲了，就敢去，准备用些银啦。可是隔壁人呀，总是托不有些钱。天天这是大晚里呀，大晚几十银是钱，三大晚里呀，敲闲了之后哈，让呢这些点缀村去。

0: 江中总别照顾清清楚参点里对提人气安处学别女巡视别级别里整体去查送连个年推到头安处里整体三八您他不年他家那修行
1: 父母提人让给阿姆拉利亚给人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2: 我去罗利亚娘从这个里去第查送的恰着修过啊我的爸母你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我最怕了推给开发预备苏罗许
3: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阿姆抢不给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这钱用三节，让你冷面。
3: 我打怕么你创业的济南有呢，俺嘴巴里呀，土鱼切巴了，你们开些有呗，那我多。
4: 怕么谈地给娘就切巴了，土鱼切巴了，可耐用。
5: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收着。
4: 俺做农民娘总切巴了，土鱼切巴了，可耐用。
2: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走票
4: 帕马尔将被自瓦的推给开巴的可能用
3: 巴拉达阿姆拉那这上面老用意
6: 多大多大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个人不错，真系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比武，票价龙庭行。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个列咱卡个满的学区行。天涯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段列咱东脚他，就是短不呢也不怕啦，三脚列咱东脚，就是也不呢个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 天灵的领袖所起的列阵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能救兵别人，三军列阵学员，就是救兵的交接别人，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是交接呢照顾别人，老百姓给推举级别列阵动作，就是照顾呢艺术别人，看个巧对列阵动作。 就是艺术呢，艺术专业别怕啦，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作；就是艺术专业呢，艺术早送别怕啦。天灵给领袖所，气质列阵动作一遍，看见呢，他的三心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七讲，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隋唐五代时期，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习近平589年，隋灭陈，重建大一统王朝。618年，隋被唐取代。907年，唐被后梁取代。随之而来的70余年是五代十国时期。此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中华民族在隋唐两代一度经历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唐朝疆域鼎盛时，一度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安南，北至单于安北。在政治层面，唐朝成功塑造了皇帝天下共主的权威，建立了农牧结合与族群交融的大一统王朝。通过因俗而治的治理体系，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等都护府，以及800多个羁縻州府，将突厥、薛延陀、回纥、霞夹斯、契丹、漠河、士维、吐谷浑、南诏等纳入统一政治体内，通过胡汉兼用的官僚体制，将天下各族的有才之士汇聚到中央政府及其下辖的各级行政军事机构，为大一统王朝政治运行提供重要保障。经济层面，通过陆上、海上、草原、西南丝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以及瀛州渤海道等四通八达的道路系统，建立起以中原为核心辐射周边族群以至东亚、中亚与西亚的庞大贸易网络。绢马及茶马贸易使农牧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统合。大运河贯通了南北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层面，隋唐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无论是统治集团杂有胡族血印，还是基层社会夷夏混居，以及广泛的族群流动、迁徙、通婚、混居，无不彰显出四海同风、无隔华夷的交融新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多元性，塑造了胡汉一家的社会风貌，形成了主辅相成的更大规模社会共同体。文化层面，隋唐继承北朝的制度与南朝的礼乐，融入更多胡人文化，包容景教、仙教、摩尼教、 伊斯兰教等异域宗教文化，吸引周边及域外人士主动学习效仿中华的制度、科技与文化，造就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中华文明圈，孕育了覆盖整个东亚、辐射至东南亚、中亚、西亚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为后世族群交融和文明互鉴开创了可资借鉴的盛唐模式。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各族人民被卷入战火，也由此埋下藩镇割据的祸根。前中期开放包容的族群关系理念受到一定质疑，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出现一定收缩。然而唐朝约300年文明高峰所塑造的中华认同，并未随着政治军事的衰败而消亡。五代十国时期，族群融合与文化融合继续发展，唐朝的流风余韵被周边族群吸收继承，为宋辽夏金时期的中华民族进一步融聚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第二节，共塑经济秩序。大一统政治体制的重构，强化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消弭了地理环境造成的族群区隔。各族群通过陆上及海上丝路贸易拉近距离，联系日益密切。具体表现为兼容内外的经济制度，全面开拓的贸易网络与共生共荣的商路贸易，呈现出华夷共生的特征。一、经济重心南移。隋末唐初，连年内乱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凋敝。为恢复社会经济，唐武德七年（624年）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以促进生产及保证租税的收入。唐之均田令规定，凡天下之田，夺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凡己田之制有差。均田制承认农民对无主土地的合法占有，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向国家请授荒田进行耕种，推动了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租庸调法是一种以征收谷物、布匹以及为政府服劳役为主的赋役

制度。作为隋朝与唐前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被沿用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包括岭南与西域等边疆地区也能迅速实行。隋唐两代均在政治上追求华夷同轨，经济上力图海内唯一，制度也随之继承并不断调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内迁各族从游牧向农耕转化。唐律疏议对于唐代的均田有详细的记述，敦煌吐鲁番文书有关于户口和授田退田的记载。从这些文书所登记的合授田、应授田数额来看，均与唐田令所规定的辖乡授田标准相符，可证明均田制在西域地区推行。唐朝平定屈氏高昌之后，设置西州并颁布均田令。同时，吐鲁番出土唐代户籍文书中，每丁应输纳的租税数额与唐复议令的规定一致，证明唐朝复议令也在西域得到执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推动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融。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五胡入华时，中原人口逐步南移。隋朝统一江山后，政治军事重心仍旧在北方，而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显著。隋文帝为了解决关中粮食欠缺问题而开凿广通渠，引大兴城今陕西西安西北渭水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隋炀帝时改名为永通渠。为了统一陈朝的军事行动，隋朝还开凿了山阳渎。隋炀帝将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凿通，连为一体，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修建大运河在隋代发挥的主要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但其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交往，商旅往还，船盛不绝。运河两岸商业都市兴盛，为其后的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运河连通了中华大地的几大水系，形成水运兴盛的空前景象。且如天下诸金，周行所聚，旁通八汉，前值闽越，七泽十叟，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红舸巨舰，千竹万艘，交贸往还，媚淡永日。南北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在北方，以木桶相连给予井中的水车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南方鱼米桑茶的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对中原和南方产生了影响。原因在于，中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北方的畜牧业有着强烈的互补性。中原稳定地产出粮食、布帛、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制品，但不适合大规模养马。草原则主要以牲畜产品为主。中原因军事、国家游艺系统

0: 和民间交通的需要，使马匹成为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极为重要的交换商品。唐朝与回纥进行了大规模的绢马贸易，自乾元758至760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合事增帛，仍遂来世，以马一匹亦绢40匹，动至数万马。尽管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给唐朝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却维护了唐、回纥、吐蕃三者关系的稳定，以及北部边疆和平。除绢马之外，茶也是各族人民交易的重要商品。唐代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饮茶之风盛行，可见陆羽撰写的《茶经》。《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使驱马试茶。五代时期，南唐曾与契丹进行过大规模贸易。938年，契丹别持羊3万口，马200匹来御，以齐价试骡、丸、茶、药。今四川地区的前蜀也在汶、黎、帷、茂等多州购买吐蕃等部的番马。蜀中的茶饼还广销党项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一带等地，受到各族人民喜爱。隋唐时期，周边政权通过朝贡贸易加强与中原政权的经济联系。唐朝时期，各族使者商贾前往长安，朝贡贸易者络绎不绝，深化了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融。全国经济贸易网络随之开拓，陆路与水路贸易并盛，隋唐社会经济一体化趋势大大增强。二，参天可汗大道。646年，唐太宗北上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灵州盛会，会见了敕勒诸部首领及使者。唐太宗的真诚之举促使漠北各部主动内附，他们以能受到唐太宗册封为荣。灵州大会上，西北藩邦请求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以表对唐太宗的尊称和拥戴。这表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族群诸部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参天可汗道是由回纥等草原族群主动要求开辟的。天可汗制度是一个以唐朝为中心，以中央集权制为支撑，覆盖周边诸族藩属与邻国的天下体系，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政治整合与社会交融，融华夷为一家，进而将整个东亚世界塑造为中华文化圈。天可汗不仅是一种称号，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治理秩序，是唐朝统领四海万邦的重要象征。唐朝皇帝通过册封藩国入治、入觐、朝贡等方式，实现对周边藩属政权的间接统治与羁縻控制。藩属与朝贡国的君主即位必须得到天可汗的认可。在这条道路上，唐朝共设置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和食物，方便驿使高效通往。《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唐朝通往回鹘的若干线路。中受降城正北如东80里， 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塘栅车道也。入回鹘时所经，又500里至辟地泉，又10里入契，经嘉鹿山、鹿耳山、错甲山，800里至山烟子井。又西北经密素山、达旦坡、野马坡、可汗泉、横岭、绵泉、镜坡，700里至回鹘崖帐。另外一条线路，自辟地泉北经公主城、梅坚城、达罗斯山、赤崖、岩坡、浑邑河、卢门山、木竹岭，迁500里，亦至回鹘崖帐。由此，位于今内蒙古草原北部的回纥，788年改称回鹘等族群，能够直达长安协商采买，也可以前往唐朝在河西地区和边地设立的马市直接交易。7世纪初，居住在梭陵水侧的回纥联合仆固、铜锣、拔耶古等部族，摆脱突厥统治，逐渐强大起来。646年，回纥部首领土弥度自称可汗，接受唐朝的管辖。唐在漠北设瀚海都护府，并将漠北诸游牧部落分置为6府7州，受燕然都护府管辖。744年，回纥部首领古力培罗自立为可汗，后又受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漠北回纥汗国。840年前后，回鹘可汗被霞夹斯所杀，汗国瓦解，诸部离散，其中一部分南下降唐，其余西迁。西迁的一支到达河西走廊一带，称河西回鹘，又名甘州回鹘，后来与河西的族群相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裕固族。西迁回鹘的主体则建立起了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东抵伊州今新疆哈密，西至秋瓷今新疆库车，南达于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北越天山的西周回鹘政权。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先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时光》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 与神。

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今天是省运会圣火采集仪式倒计时最后一天彩排，新换上的第一棒火炬手到了没？
3: 到了，导演，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张志宏馆长，在那儿。
4: 换成女的了？
3: 嗯。
4: 第一棒跑的距离是最长的，他吃得消吗？
3: 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他看上去很疲惫。
4: 这样，你告诉他啊，
3: 嗯，
4: 今天不用跑全程，排练完了以后让他赶紧回家休息。
3: 哎，好的好的。
4: 啊，
3: 对了，他刚才还说等这里结束了他还要赶去医院呢。
4: 他也病了？
3: 啊，那倒不是，好像是原来的那个火炬手病危了。
4: 啊，病危了？
0: 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配角演播刘玲慧、李叶萌、李天之、崔晨霄、卢立峰、李浩甲、陈文杰、王宇、许峰、刘丹阳、袁悠然、杨瑞欣、轩辕欧然。第三集。
5: 请进。徐部长。
6: 子峰馆长。
7: 哟，徐卫民。
6: 哎呦，蒋老师。
7: 哎呀，
6: 小米说有一位老朋友，原来是蒋老师啊。
7: 哎呀，
6: 你好你好。
7: 哎呦，
6: 真是没想到啊。
7: 哎呀呀，多少年没见了。
6: 哎呀，有13年了。
7: 真快啊。
6: 你还是老样子，风尘仆仆。
7: 哎呦，一身的泥土味儿。哎，你看我这白头发都有了。
6: 哎呦，比我好多了，你看看我头发都快没了。
5: 徐部长，
6: 哎，
5: 来喝水。
6: 哎，好好好，谢谢。哎，这是什么设计稿啊？
5: 啊，这是小米开发的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稿，我想请蒋老师一起看看。
6: 万年上山道。
7: 哎，老徐啊，小米可比他老爸厉害多了，他把稻米做成了小包装，当伴手礼。
5: 嗯，还配上了一颗米粒微雕做挂件，
6: 这挺好啊。上山遗址的宣传就是要创新嘛。
5: 嗯，
7: 你看你看啊，一说到上山，他就来劲儿了。
6: 那当然，那当然，上山是万年浙江的启明星，更是我们浦江的金名片。嘿，
7: 哎。听说浦江县委成立了上山领导小组，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你是常务副组长啊？
6: 哎呀，这你都听说了
7: 啊？
6: 12月初刚成立的，还不到一个星期。
7: 好啊，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了。
6: 是啊是啊。哎，你这个考古专家，要为我们多出出力啊啊！
7: 义不容辞，随叫随到。
6: 好。按照这次省领导的指示呢，把上山申遗作为重中之重来做。蒋老师，你能否抽空陪我们去北京拜访几位重量级的考古专家呀？
7: 没问题。
0: 徐卫民带着张志宏、蒋国平在北京马不停蹄拜访多位考古界权威人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了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先生题写的远古中华第一村字符。
6: 这一趟来北京收获太大了，尤其是严文明老先生的这幅字给上山一锤定音啊。
7: 是啊，这代表考古界对上山文化价值的最高认可，具有厚重的学术意义。
5: 刚才从严老家里出来，

0: 我看徐部长走路都一蹦一跳了。哎呀，我们明天啊，起个早啊，带着远古中华第一村这幅字，到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去晨跑。你们说怎么样？
1: 第一村，第一街，赞！
2: 哎呀，徐部长，你是天天在长跑的，我不行啊。
0: 哎，蒋老师，你必须去啊，一个也不能少。
2: 我们呢，先晨跑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然后就去国家博物馆看万年永保展。中午呢，奔机场回浦江，怎么样？哎呦，
3: 我看你现在是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啊！
0: 哎，上山工作，一怕慢慢来，二怕小搞搞，三怕失去机会。
3: 哎，徐部长啊。
2: 你不是说国博的展览明天已经爆满，预约不上了吗？
1: 哎，蒋老师有个同学在国博工作，让他去试试看呗。哦，蒋老师，那明天晨跑缺你不行啊。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不行，跑不动了，喘口气吧，啊。
0: 行，哎，这里到天安门广场，只剩下1.7公里了，走过去也来得及。
2: 是啊，来得及。现在是6点，今天的升旗仪式是7:26。
0: 怎么样，蒋老师？累得都说不出话了。
1: 那倒不至于，我是在回味昨天严老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2: 是啊。
1: 这是我听到过的描写浙江几个考古遗址最具有诗意的一段话了，
0: 我都背下来了。严老说，从美丽小洲出发，
1: 哎，那是指5000年良渚遗址，
3: 过一个渡口，7000年河姆渡，跨一座桥，
1: 8000年跨湖桥遗址，
0: 最后上了山。
3: 万年上山遗址！哎呀，这是通往远古的一条充满诗情画意的路径啊！现在，我们装着通往远古的路径图，走向天安门广场。哎，你们看，
4: 升国旗，敬礼。

0: 喂，老同学啊，哎对，我们在国博门口了，行不行啊？哦，哦，哦，好好好，我们在门口等。
1: 哎，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同学说了，他向国博的领导请示了，哎，结果呢？
2: 哎，蒋老师，你快说呀！
1: 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
0: 他们国博的一把手啊，已经在贵宾厅等候我们了，特意为我们开了贵宾通道，还安排了五星级王牌讲解员。
2: 哎呀，蒋老师，你同学太厉害了。
0: 不不不不不，我同学说了啊，我们这是沾了上山的光。这次万年永保展览，国博向我们浙江省考古所借了一粒上山的万年稻米，放在展览的最显眼处，所以才敢称万年永保展呐！哎
2: 呀，真的呀！
0: 啊，
1: 这就是上山的分量啊！哎，我总感觉啊，为上山做事一定会有善报的。你们看，这不就来了吗？啊！
3: 回到浦江的徐卫民心中萌发了一个念头。抓住上山文化命名15周年的机会，要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一次上山文化特展。
2: 国家博物馆，那可是最高的文化殿堂啊！
0: 嗯，国博的门槛那是很高的。
2: 嗯，
1: 正因为门槛高，才具有权威性。
0: 哎，老徐啊，嗯，凭以往的工作惯例，这种大馆的展览，早在前一年就已经编排好了。今年要安排进去，几乎没有可能。
2: 哎呦，我们现在还能挤进去吗？
0: 现在已经是三月份了。
1: 蒋老师啊，我们上山文化的价值完全符合国博的档次。
0: 嗯，
1: 再说呢，现在是年初，到年底还有9个月时间，档期的问题或许还有转机。我一会儿找国博考古研究院的戴院长，请他帮忙想想办法。
0: 还有啊，即使档期挤进去了，国博的办展费用也很高啊。嗯，
1: 哎，志宏馆长，
4: 哎，
1: 那个国博办展的常规费用清单发过来了吗？
4: 啊，已经发过来了。
1: 费用是多少？
4: 要1000万呢。
1: 这么高啊？哎呦，那我得盘算一下。
4: 还怎么盘算呀？横算直算都太高了，县里会同意吗？
1: 账不是这样算的，展览一定要办，今年这个机会绝对不能失去。关于费用啊，这样，下星期你跟我上北京，去国博面谈一次，争取把费用降下来。
4: 好。
5: 这就是国博，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太震撼了。
4: 是啊。
6: 哟，是浦江的同志们到了吧？
1: 哦，王馆长，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4: 王馆长好，
7: 王馆长好。
6: 你们好，你们好。行李箱都还拉着，你们真是讲效率啊！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4: 哎，好，
1: 好，好，
6: 请坐，坐，坐，坐。我给你们泡茶。
1: 哎，王馆长，您先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您先坐。今天啊，请您尝尝我们浦江仙华山明前茶。
6: 哦，
1: 用仙华山神仙水给您现场泡。
6: 啊，连水都带来了。
1: 哎，对对对，原水泡原茶才原汁原味吧。
6: 徐部长，你还真是有心啊。
1: 哎，
6: 你们还特地带了个小姑娘来泡茶。哎，这是茶艺师吧？
1: 啊，不是不是。哎，小米啊，
7: 哎，
1: 你去烧水，我来放茶叶。
7: 好。
6: 他叫小米。
1: 哎，是他呢，不是茶艺师，他是我们浦江的水稻专业户。小米种大米。
6: 哎，这么白白净净的漂亮小姑娘种田，
1: 哎，
6: 你不会是来忽悠我的吧？
1: 哪能呢，王馆长。哎，您请看， 这是我用手机拍的。小米啊，是用无人机种稻的啊，再也不是他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你看，
6: 还真是啊，新一代的农民了不起呀！
1: 是啊，王馆长，无论泡茶还是种稻，都离不开一泓好水呀、啊。我们浦江这些年来，一直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按照八八战略的部署，紧抓千万工程和无水共治不放松，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宁可损失眼前利益，也要把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乡村呈现在浦江大地上。啊，现在呢，浦江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徐伟民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无水共治的艰苦历程以及浦江付出的巨大代价，时间长的让张志宏都在怀疑他是不是搞错了，怎么像是在做治水汇报呢？正当张志宏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徐伟民时，只见徐伟民话锋一转，恳切地对国博馆长说：
1: 王馆长，我们浦江家底薄啊，整个展览方案您看能否帮我们优化提升一下？那个经费嘛，最好能优惠。
6: 你呀、啊、你呀、啊、原来你做了这么长的铺垫就为了这一句话呀、啊、
1: 王馆长，这句话我是替浦江老百姓说的，更是替一万年前上山的先民们说的。
6: 哎呀，你这个求情是穿越万年而来的呀，我能不答应吗？
1: 哎呀、啊、那就太谢谢王馆长了。
5: 谢谢
1: 王馆长。谢谢。
3: 这场谈判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上山文化特展终于以启明星为思路，用道元启明为名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展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定两个月的展览一直延长到了五个多月，打出了上山宣传的新高度。
7: 斩鸡吃了。嘿，哎呦，你这鸡还能听懂人话哟。哎，你想逃啊？我看你往哪逃。哎呀，别跑。胖嫂，
8: 哎，
7: 这是你家的鸡啊？
8: 哎呦，谢谢喽，得亏你帮我抓住了。哎呀，你不是那个徐家的妈妈吗？哎呦，怎么在这里蹲着哟？
7: 嘘，轻点儿，不要让对面的人听见。怎么啦？
8: 马路对面不就是上山遗址博物馆吗？你怕谁听见呢？
7: 哎呀，我张不开口啊。
8: 哎呦，老姐姐，出什么事情了？
7: 哎呦，家丑不可外扬。你也算是我徐家的表亲了，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我们村里人在传，说我家为民犯错误了，被撤职了，被发配到博物馆来当讲解员了。我今天偷偷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8: 哎，老姐姐呀，你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你应该去里面当面问问你儿子。
7: 哎呦，里面那么多人，我哪好当众问啊？
8: 那。你看到你家卫民进去了？
7: 嗯。
8: 哎，要不这样，你躲在我身后，我们俩一点点挪进博物馆，
7: 啊、
8: 哎，悄悄地拉住你儿子，问个究竟。你看好不好？
7: 那不会被卫民发现啊？
8: 哎，不会的呀。你看看我的块头，哎，你都被我身子挡住了，看不见了。走，哎，你听我口令啊。
7: 啊，
8: 一二一，一二一，哎。 你的腿跟着我的腿一起动来。哎，
7: 好的呀。
8: 一哎，一哎。
7: 老姐姐，你儿子出来了。
9: 啊，老同学啊，你这个讲解太有水平了，既有高度又有广度，点面结合，把上山遗址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地位说得非常的生动形象。
1: 欢迎金华农科院的同志们多提宝贵意见。老同学啊，袁隆平老先生那边就拜托你帮忙联系了啊。
9: 好好好，我明天啊就去海南了。袁隆平团队的实验田跟我们的实验田紧挨着，我跟他们的人啊都很熟，尽快给你回应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哎，车来了啊，你们快上车吧。好好好，
10: 谢谢。
1: 再见啊。再见再见，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9: 哎呦，哎对了，过几天啊，一帮老同学要到浦江仙华山搞同学会，我是赶不回了，你去的话带我跟同学们问声好。
1: 哎呀，我恐怕也够呛啊，一摊子事啊。
9: 是啊是啊。
1: 哎，这不是胖嫂吗？
7: 魏民。
1: 哎，胖嫂，你演双簧啊？你身后是谁啊？我怎么听着像我老妈的声音啊？
7: 哎呀，魏民，是我。哎，儿子。
1: 妈。
7: 你真的受处分来做讲解员了啊？哎呦，你犯什么错误了？
1: 哎呦，妈呀，你说的我都糊涂了，这哪跟哪呀？
7: 哎呀，村里人好久都没有看到你回家了，后来有人在博物馆看到你做讲解啊，他们就猜，哎，你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到博物馆了？妈听了后啊，心里都愁死了，今天呀，特地过来问问你。
1: 哎呀，妈。哎呀，都怪我不好，我这工作一忙啊，就没回来陪你。
7: 儿子啊，你是坐办公室当官的呀，怎么来当讲解员了呢？
1: 妈，我现在的工作啊，就是跟上山遗址24小时捆绑在一起了。哎，做讲解能更好地熟悉上山遗址的各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参观者的需求，这样呢我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到位。
8: 哦，老姐姐呀，在下你放心了吧。
7: 哎，那我就放心了。魏民啊，
1: 哎，
7: 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啊，你脸色不大好，要多注意休息。
1: 哎呀，老班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会我来不了了，刚刚到萧山机场，我这就要去湖南长沙拜访袁隆平袁老先生。
11: 又是上山申遗的事，你现在是三句不离申遗啊。哎
1: 呀，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
11: 你呀、啊、你干嘛把自己搞得这样忙呢？我们班里那官当的比你大的也有，同级别的也不少，都没像你这样忙。
1: 那是那是，我嘛能力有限，惭愧惭愧啊。
11: 少来，你就是不懂当官的门道，要抢干，不要傻干。傻干，累死累活的，上面不一定看得到。李为民啊，你要多干干上面容易看得到的事情，懂吗？这申遗可不是啊，3年5年能见效的。你的政绩如何体现？
1: 哎，做申遗可不是为了我的个人政绩啊。
11: 还是没开窍，不体现政绩。你如何进步啊？你现在只是处级，那总得往上提一提嘛，奔副厅吧。
12: 各位旅客请注意，飞往长沙的 MU
2: 徐部长要登机了。
1: 啊，好好，哎，志宏啊，哎，你跟蒋老师先过去。
2: 好。
11: 哎，老徐啊，在这催你登机了。
1: 是啊，老班长啊，不管傻干也好，巧干也罢，功臣不必在乎。但工作必须有，如果上山有幸申遗成功，那我就不枉此生了。我呀，后半辈子都要跟上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哎，退休了，我就去当义务讲解员。
13: 元老
14: 啊，
13: 上山遗址出土了万年稻谷，
14: 真有一万年啊？
15: 对啊，元老，我们考古界已经认定，上山出土的陶盆碎片里的稻谷，是人类栽培稻的最初阶段。您看，这是实物的照片。
14: 哎呀，万年水稻，了不起啊！
13: 元老
14: 啊，
13: 这一趟我们来拜访您，一来呢是想请您为上山题词，二来呢是想请您方便的时候到上山去看一看一万年前的稻谷。
14: 哦，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哎，刚才你们说，在上山遗址周围也种了我培育的杂交稻。
13: 是啊，种了100多亩呢。
14: 哦，等亩产1000公斤的时候，我就来上山。
13: 哎呀，那太好了，元老，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14: 嗯，一言为定。题字，我现在就写。
13: 哎，
14: 来，研墨。
2: 元老，
14: 啊，
2: 我来研墨可以吗？
14: 可以，红袖研墨，老夫写字。上山，上山。

0: 2022年9月21日，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圣火采集在浦江上山考古遗址公园隆重举行。
1: 直播倒计时还有15分钟。3号机。
2: 直播执行长。
1: 给第一棒火炬手张志宏馆长推个特写。
2: 好的。导演，张馆长一直在流泪。
1: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我过来。张馆长，张馆长，给，纸巾。
3: 谢谢。
1: 哎，你这发生什么事情了？
3: 原先跑第一棒的是我们县委宣传部徐伟民部长
1: 啊，
3: 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1: 啊，去世了。节哀，张馆长，你把眼泪擦擦，咱们马上就要卫视直播了。
3: 好，放心，放心。
1: 嗯，
3: 徐部长，我们一定会接过您的火炬，奋力向前跑的。您放心，放心吧。
1: 嗯。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这里有颗启明星》第三集，主题歌演唱：陈雨涵、吴品希、杨若咬、朱梦琪、夏欣怡、周欣、王可人、李问婷、李文晓、王一晨、徐露媛、徐范清，声乐指导王莹泉，主题歌录音王露露、孔文一，海报设计毛健，剧务穆杰贤。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

0: 烂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漠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年中学，谈得林建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猎空的团结天南营。

0: Nitu Yorok ki Sacha Mangbu Sikto, Chuse Towata, Charpo Nuwe, Namsi Guntu Denti, Leyin Zangbuta, Duno Zangbuso, Zangbu Mangbu Siki, Chune, Lugu ki Mashu Su Japuti, Munso Genjinla, Shugin Tibamase, Yugo Chusin Lahia, Shugin Tibyupsi, Mingahia, Leyin Zangbuta, Duno Zangpu, Chulumla, Shugin Munse Tubuta, Zangbutumbukaji ki, Chune, Machawegin ki, Chusin Gundenta, Tega Jugur, Gango Tipti, Chulum Gundo, Tingman Tungugi Duji, Jusha, Hosi, 明儿二二八四日归体，乔龙学校学期团生所列表不贴。乔龙学习他提醒，罗达的每个图学会，学军七十所列表完成之下。况且，第六月六日，张北出内贸会，天街举行的对口图，七九八七，没当我谈。军队啊，这次托会，能是点别跟去一不列。乔龙去学校，用途清别面。
1: 차르뉴회상위기슈르균뉴토
0: Angelaki gets a Luan Danhe, Langola deity, Sharcho so, Chuzu, Sizam Gutsi, Bequenja Sinchin, Dungdo Chongishki, Quenja Zangbu Perkutu, Joguipshi, Longjuna, Langorki, DJ Kimputan, Ale Kushi, Panjo Tsun Chisinchi, Chulumto, Adamle Chupi, Jagjinki, Sikun Jasam Chubiopatinhe, Junko Nugutsukchun, Gurjo Chuja Sopi, Jungan Kurhe, 开开出售老干体而准求于饮食。开开出售老干体安格拉希没用脏不提昆扎脏皮泼去人给三百起人不松板捏不烫。老东出口阿们天老东西照话捏东家烫顿出顿一新个浴室。南昌天准生气老铁的请用老东西出去计划给东阿给出去日出新个烫。 安格拉给用起，感情我就用起，乐趣贵过工地，给个体乐趣马拉起，加点作为这些托，求求这些托。对于人民呐，乐趣卡汤为王起，安格拉起所列件起批准他，变作他，基础批给了村镇全部包括，他把托天对他乐趣忙为对所，乐趣可去点不没片那天，将我们些退不越境。
1: 开开出售乐康准生气，老可准女婆，我们些退票，七十多个马赛，他同陆续用这趟，去了我国做客，绝对拿不点头。该用去乐差，体外六级级别，第二样特别最多。他略当晚开票，才将个年龄，嘉宾去参加开票，果断需求开票集体，让我给出个结果会，你们说。 明天嘉宾去欧洲论亲，高时早苗去，嘉宾不满足去年前白举皮，全部接受，经过免费去干了，全部续不满些，全部状元也追不他，嘉宾故送论亲，小泉亲自朗诵，让人不认他，让王满足当去，突然不认去，经过免费去干了，全部续一些。
0: 嘉宾慢胖的过大区别陈水年末，嘉宾去业主集中片。那天接了铁不接不停的，陆续去长点了普通单位他，西北了真龙街坡，某处旧址街去给集整了了，出金让我接引了。中国水平一些些女子宝贝给个去，迷茫去自动了女子测评单位去干事。 中国昨天，嘉宾去了，几度年不谈，贵党差不当有事。争取去南宁了，广大门举办，麦团监督加罗切格罗规定结构所当活。应对春节晚晚接不来售票，嘉宾师兄去专业提到了，给客气囊去领取去捐助堂贵党当有事。 嘉宾去研究去，磕着磕肚肚，让军了三十不怎么样没皮，无数乱箭时期忘去，他略当我给别去捐个年年，某处就这几期，你莫再插手提饮食点下。 以前明天，嘉宾去马街人路这边，看到给车主了，给及基础给二百多，特殊全部车轨不马些，刚过他这头车轨边，完成车多。嘉宾去泽林马青一边结束，车主了，争取这边某处冷天，没去谈车会，难以随意不些。 泽林马青一边结束，东京车主局接近去那边团结。这边马街人路去，先走某处两步塘，某处去左转边环，二百多，先了这头面片，跟着过这边，完成他这头车钥匙。我看，这头两步走去跟去，这边马街人路了，争取他前不是跟面。 嘉宾去一直都去，六个去六天，要求几排，关键没把规定当地，争取某处开门铃不响，争取难以再说其他亲密事。今日张丹堂、波子堂记者嘉宾去各大学院所，给记者们去南北抗联电片，一切日常人别拿。嘉宾去长期用所没把所规不列。 长期街头追图片，团队群众见面交际，电片三不解决。嘉宾去，大家老林达新片，责任去团结国别拿。嘉宾去，给个给王家店的冷片，某处堂，程序去几个接不上，然后程序几个提，给及最新特殊起特色，南阳送面交际，电片接多。 文件过送中午，模特拖着动物呢，递送一切送了，所有结果规定动物拍摄。下面人心去，春节七天七片，各动物不送呢。过送甲皮甲皮贴片，不是三百拿。朝阳呢，冷素拍过去呢，七天动物拍。明年嘉宾去，咱们去更多了电梯，前天过送去，再天，关键没办没不送他。 我们先对会，某特区都别拿不到贴，某处组织机器，请个来别提特特级信息。应对春节拍鬼拍白给可基本明白讲呢。应对那段贴，这边继续去，去川南跟别那段系统都有些。文看，杨家的某段前途规划，还是给规定好。这边去一路交卡去。 宁队村车往外这边贴，另一处去南村林不堂，让的结果怎么行？又不是，咱们两千一百个票，这边去三万块钱。宁队村车新出三百七百块的单票，谈的你给几块钱，开两几票？宁队村车往外这边，过天票票给可不及时。这原因是哪？
1: 嘉宾去五十六前村山富士去，村山两面边贴，嘉宾去天鹅农村去，给去老大车贴，某处去冷皮头月坡，开冷不马塞，路过了让军让大顶石塘，路过去冷皮头林前去沿线电下，天阁嘉宾去古镇门内，冷苏的看到车贴，给去杨家的年轻年数这些去，嘉宾去马街人路这边，村安了，给去几撮去，二百多，车去电梯边贴，刺过他这头车轨不塘。 某处就这几个，给几只人，落点狗肉米去，松动吃过不了，路过去叫开给吃点点前途就没上。巴基斯坦去吹错对别村民，看个二去，熊来看去，这是伊斯兰不去的万那片，西乡托康切莫西去南头越境，熊来看去，该群切莫没上，车就南片。 别种电土，别地毯，加个棚布，沾点我不糖，加把手下雪。天南七水塘，闽南去，台南七水七八年，爱东艺术中松路，卡个二去，主席级精品糖，毕竟迷茫草冈前毛个片，两把铁线，爱东艺术中松路，台湾九排，帕克斯坦去，德松西中去，中立建国看，卡个二，中国片片，国际蓝。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